0: 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扣齿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

0: 五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之盐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之盐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乐商城带你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哦。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3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特推商品吧。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什么鞋子真的很纠结。不过呢，要说到透气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推荐。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意搭都好看。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

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

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

0: 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
3: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扣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乐商城带你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哦。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3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特推商品吧。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什么鞋子真的很纠结。不过呢，要说到透气、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推荐。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意搭都好看。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1760元。九七乐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只需要615.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九七乐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

0: 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季炎炎。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带你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哦。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3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特推商品吧。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什么鞋子真的很纠结。不过呢，要说到透气、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推荐。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意搭都好看。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只需要615.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唯有活得像自己，才能退出竞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带你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哦。活动二，幸运大转盘。

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三种折扣券：八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特推商品吧。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什么鞋子真的很纠结。不过呢，要说到透气、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推荐。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意搭都好看。现在呢，正好赶上97苑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1760元。97苑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只需要615.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97苑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苑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97苑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今天呢，咱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智慧上。那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他呀，有点毒，有点猛，甚至是啊，有点霸道。他藏在著名的安宫牛黄丸里头，也是整副药的胆，也是镇住一切邪毒的定海神针。他是谁呢？他就是雄黄。在咱们老中医的眼里边啊，这块看着像积雪一样鲜红的石头，那可是比黄金还金贵的宝贝啊。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块石头是怎么变成眼病患者的救星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呀，先不讲药，咱们先讲故事，讲讲这个雄黄啊到底有多珍贵，珍贵到什么地步。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啊，咱们平时见的药不是草根树皮，就是虫子贝壳，再不济呀，也是花花草草。但雄黄不是，它是矿石，是大地深处经过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才从石头缝里边凝结出来的精华。在古人眼里边，但凡沾了金石二字的，那都不是凡品，那是吸收了日月精华的东西，是有灵性的。给大家呀说个新鲜事儿，就在前几年，北京有个非常有名的中医药博物馆，专门花大价钱引进了一块啊雄黄矿石标本。那块石头有多大呢？也就是一个拳头那么大，不到一斤重，但是博物馆把它当成了镇馆之宝之一，放在特制的密闭展柜里边，用最好的灯光打着，像伺候宝贝疙瘩一样供着让人观赏。大家想一想啊，连博物馆都当成宝贝疙瘩的东西，你要是把它用在药里边，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呀。古人炼丹修道为什么那么看重雄黄，就是因为呢，他们觉得普通的草木啊，虽然能填饱肚子治个小病，但是想驱除体内的邪气，甚至是那些个肉眼看不见的毒，非得用这种啊带有金石之气的雄黄不可。神农本草经里头呢，把雄黄列为中品，说它主寒热、暑瘘、恶疮、拘滞、死肌、杀精物恶鬼、邪气百毒。好家伙，您听听这口气，杀精物恶鬼邪气，这可不是一般药敢说的话呀。所以别看安宫牛黄丸里边那一丢丢的雄黄不起眼，它在古代那是能当成硬通货用的。它不仅仅是一味药，更是一种镇宅之宝，专门镇守咱们身体里的心神。说了它有多贵重，咱们呢得说点实在的，这雄黄到底跟治眼睛有什么关系呢？咱们现在医学看眼睛啊，看的是角膜，是视网膜，是眼压，但中医看眼睛呢，看的是气，是毒，是风。很多时候眼睛出问题，比如说长了那个翼状乳肉，就是黑眼珠边上长出一块像小虫子一样的肉，红红的厚厚的，慢慢的把咱这瞳孔给盖住了。或者是眼睛里边长疮溃烂流脓，干涩的像进了沙子一样，

再或者是见风就流泪，大冬天的出门跟哭似的，这个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呀？叫热毒攻木，或者是风毒赤痛，就是说你身体里的火呀太大了，这个火不是好火，是毒火，这毒火顺着经络往上窜，把咱们眼睛啊给烧坏了。一般的药呢，比如说菊花啊、枸杞呀、那叫清火，就像拿个小扇子扇一扇，管点小感冒、小上火还行。但是如果说火太大了，变成毒了，那你这个扇子就不管用了，得请消防队。那这个时候呢，就得请出我们的特种兵雄黄。咱们先把时间呢倒回到900多年前，那是北宋年间。宋朝皇帝呢很重视医学，让太医局的人呢编了一本超级大的医书，叫《圣济总录》。这本书里头呢，白纸黑字的记载了一个方子，名字特别直白，叫点眼雄黄膏。这个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书上写的很清楚，专门治疗眼暗昏生一膜，累年不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眼睛发暗，看东西模糊，眼角膜上长白斑，也就是一膜，好几年都治不好的那种啊，疑难杂症。您想想，900多年前的古人没有手术刀，没有激光，没有人工晶体，他们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这一块小小的雄黄。那这个方子怎么做的呢？我给大家说说啊，特别有讲究。取雄黄研成末的干姜，也是炮制过捣成末，黄连得把那个须子去掉捣成末，还有呢矾石要烧过给它研成末，还有呢丹砂研末、麝香研末，就这几味药配齐了之后，用什么呢？用血水。哪个血呀？下雪的雪，必须是腊月里边存下来的干净的血水。两盏血水把这个药粉调和了，装进瓷瓶子里头，放在锅里边隔水煮一整天。煮够一天一夜之后，等到这个药冷却了，用细棉布过滤干净，这时候得到的东西就是点眼雄黄膏。怎么用呢？拿一个干净的小棍儿，或者说用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玻璃棒，蘸那么一点点，像小米粒儿那么大，点在眼角的目刺头，就是咱们内眼角那个位置，就那么一点点，就能让那些个累年不愈的眼病啊慢慢好转。大家想想，900多年前古人就能想出那么精妙的方子，用雄黄这种矿石药来治疗眼睛上的顽疾，这是多大的智慧呀。圣医总录里边还有一个方子叫点眼雄黄散，专门治疗风毒赤痛、滋烂生疮、冲风有泪。这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又红又痛，眼角烂了，生疮了，一吹风啊就哗哗的流眼泪。这个方子里头除了雄黄，还配了细辛、黄连、干姜、黄柏、菊花。这里头有个特别讲究的地方，菊花。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菊花呢必须是3月3日日未出时收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在农历的3月初3那天，太阳还没出来之前，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去采摘的菊花才有效。大家听听，你看古人对药材的这个要求是有多么的严苛呀，什么时候采，

么采，用什么水，煮多久，那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而且讲究时辰。这个方子的用法也是一样，把这些药啊捣成极细的粉末。什么叫极细呀？古人形容叫如粉面，就是比咱们吃的面粉还要细，然后装在那个瓷瓶子里头。每次呢取熟米许，什么意思？就是一颗黄米粒那么大小，点在眼角，然后啊闭上眼睛，闭很久，就这么一点点的雄黄粉末，就能够把风毒赤目给它压下去。您就想这功效多强吧。讲完了正经的医书，咱们再讲个跟老百姓生活更贴近的端午节的雄黄民俗。大家都知道端午节要喝雄黄酒，但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南京的老祖宗过端午节呀，有一个特别的风俗叫破火眼。什么叫破火眼呢？就是每家每户啊端一盆清水，往里头加一点雄黄酒，再放两枚铜钱叫额眼线，然后呢全家老小都用这个水来洗眼睛。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古时候人们认为端午节是五毒并出的日子。哪五毒啊？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毒物都出来了，疫病横行。而火眼呢，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红眼病，急性的结膜炎，它是一种传染性特别强的眼病，一人得病全家传染。在当时那个医疗条件差的年代，治不好啊是会瞎的。所以老百姓想了个办法，雄黄不是能解毒杀虫吗？那我就用雄黄水洗眼睛吧，把眼睛里的毒给洗掉，一年到头不得眼病。清末民初啊，有一个大学者叫胡蒲安，他写了一本啊叫《中国风俗》的书，里边这里边就清清楚楚的记载了，为宁省各家皆以清水一梦入雄黄少许，并额眼前二枚，何家大小均以此水抵眼，谓之破火眼，可一年免眼疾。这是它里边的记载，大家听一听，这是正儿八经写在书里边的历史啊。另外呢，古人还用雄黄酒给小孩画额，什么意思呀？就是在小孩的脑门上写一个王字，一是借雄黄驱毒，二是借老虎，这个王字像老虎额头上那个花纹啊来镇邪。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在咱们老祖宗的心里边啊，雄黄和眼睛那是分不开的。端午节可以不包粽子，但是不能不破火眼。咱们说完了典故，我们就应该讲一讲啊，雄黄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眼睛治好的。眼睛的病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堵和毒，血管堵了，营养啊送不进去，垃圾呢排不出来，眼睛里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是异膜、卤肉这些东西呢，就像野草一样，割了又长，长了又割。为什么？因为根儿没除掉。雄黄这味药呢，最大的本事啊，就四个字儿：以毒攻毒。你可能会问了，以毒攻毒，那不是还是毒吗？没错啊，雄黄呢确实是带点毒性，但中医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用雄黄的这个毒啊，去攻打身体里边那些坏掉的、腐烂的、有病的毒，这叫同气相求，也叫引药入病。古医书上说雄黄味苦甘平，含大温有毒，专门治目痛。这个目痛啊，不是一般的眼睛疼，而是那种呢因为毒邪入侵、热毒笼滞引起的剧痛。雄黄一上啊，就把那个毒啊给拔出来了。

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咱们眼睛里的一膜卤肉就像地里长的杂草，一般的药呢像是拿剪子剪，剪完了过几天又长出来了。但雄黄不一样，它像一把锄头，能把杂草的根儿啊给刨出来。雄黄呢还有一个本事叫燥湿，什么意思呢？就是能把眼睛里的湿气浊气给拔干。很多眼病，比如说烂眼边、眼角流脓，就是因为湿气太重了，湿和热搅在一块儿了，成了湿热毒邪。雄黄一进去把这个湿气一拔，病灶就干了，收口了，好了。所以呢，雄黄治眼病不是简单的消炎，而是从根上解决问题。接下来呀，咱们讲点实实在在的医案吧。这个故事呢也是医说里记载的，说的是啊，宋朝的饶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有个老百姓呢叫郭端友。这个人呢特别的虔诚，喜欢抄写佛经，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安安静静的抄写呀华严经，就是立誓要抄完六部。到了他抄第五部快完结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一膜把眼睛给遮住了，什么都看不清了，请了巫医，又扎针又刮的，一点用都没有。郭端友啊没办法，只能求菩萨保佑。他每天呢早中晚三次的礼拜菩萨，求菩萨呀在梦里呢赐他一个药方。到了五月初六那天晚上，他果然做了个梦。梦里呀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告诉他，你要想眼睛好，用塔掌散、熊胆丸就行。第二天呢，他就去到药房啊买了塔掌散，点了一点没用。后来呢，他在道家的藏书里边啊找到了一个观音治眼熊胆丸的方子，全家都高兴坏了。那么这个方子呢，它有17味药，其中就有雄黄。郭端友啊按照这个方子配药吃了20多天，药吃完了眼睛也亮了。到了那年10月，眼睛完全的恢复，跟没得病的时候一样。所以说古时候的故事告诉我们，古人在治疗一些特别顽固的眼病的时候，往往要用到矿石药，雄黄啊、朱砂呀、这些金石制品，因为它们的质地是沉重的，药性是猛烈的，能深入经络，直捣病所，这是一般草木药做不到的。我们再讲一个离咱们近一点的病例吧。那是在1975年，有一个48岁的农村兄弟，双眼长了弩肉。什么叫弩肉啊？就是眼角那里啊长出了一块红色的鱼肉，又红又厚，像个倒三角形的小虫子，慢慢的呢往黑眼珠上爬。这个兄弟为了治病啊，已经做了2次的手术了，但是没有用，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最后呢连瞳孔啊都快盖住了，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视力呢掉到了 0.4-0.5。 这要是搁在现在啊，估计又得推上手术台了。但是那个年代的医生啊没有再急着动刀，而是用了咱们老祖宗的办法。医生呢给他配了一副药粉，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黄。怎么用的呢？不是吃的，就直接把这个药粉呢涂在眼睛的那个弩肉上头，这叫直捣黄龙。结果怎么样啊？仅仅是用了7天，那个像虫子一样的弩肉开始变薄了，颜色从鲜红变淡了，那个被盖住的瞳孔呢竟然露出来了。到了第10天，这位老兄的视力从 0.4-0.5 直接恢复到了 0.8。 0.8 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基本恢复正常视力了呗，看啥都清楚了呀。大家听听神不神呢？这就是雄黄去腐生心的力量。

就像是一把烈火，把那些坏死的、有毒的腐肉给烧掉、化掉，给新肉的生长腾出地方来。听到这里啊，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老师啊，既然雄黄那么好，

性自烈，你要是驾驭不好，他会伤到自己人呐。所以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强调配方？这就好比打仗，你不能只有一个将军，你得有先锋，你得有参谋，还得有粮草兵。只有排兵布阵好了，这仗才能打赢，而且能赢得漂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雄黄和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味丸组合起来。咱们来回顾一下啊，我们顺便呢也给大家伙儿啊梳理一下这个作战的思路。第一路先锋叫做破冰船，由谁来带领呢？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通。咱们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通道闭塞了，像一条河被冰封住了一样，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呢，就像一个穿了铠甲的先锋，专门去打开那个干眼通道，把堵塞的大门呢给踹开。它是一把钥匙，能把堵塞的通道呢拧开。第二路主力叫做后勤部长，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味药里边啊有赛迦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其他的药物成分呢，大补肝血，清热解毒，修复眼组织。第三路定海神针就是雄黄，等通道打开了，营养供上了，最后发现病灶那里呢还有一块顽固的淤堵在那堵着呢，比如呢眼底的陈旧性的出血呀，比如说顽固性的翳膜啊，比如那些个因为炎症留瘢痕组织，比如怎么都消不掉的红肉。这个时候谁来收尾啊？谁来干这最后的拆迁的工作呀？只有雄黄，因为它有造尸解毒杀虫的能力，专门针对那些个最深层的最难缠的邪毒，它能深入经络，把这些个顽固的毒邪连根拔起，把那些个钉子户给清走，让眼睛真正的恢复清澈明亮。这三者搭配，一个是开路先锋，一个是粮草大军，一个是斩将夺旗的猛将，三者合一，那效果可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那是等于三十等于三百。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啊，治疗眼病千万不能单打独斗，你得把这几员大将啊都用上，让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才能把那些顽固的眼病给拿下了。不过呀，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呀，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雄黄虽好，但不要自行服用。雄黄它有微毒，它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经过严格的炮制，并且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制约它的毒性才能使用。千万不能自己跑到药房买点雄黄泡酒喝，或者是研成粉末往眼里边倒，那是会出大事儿的啊。咱们讲的是科学用药，一定要记好。第二，辨证论治。咱们今天讲的安宫牛黄丸里的雄黄以及它治疗眼病的思路，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如果说您的眼睛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肝肾阴虚导致的视物模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飞蚊症或者是早期的白内障，那咱们要用我们之前讲的明目二十味丸这种滋补肝肾的药来进行调理。药不对症，那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不仅打不着，还可能啊把墙都给轰塌了。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档栏目的一个讲解呀，共同认识了安宫牛黄丸里边这位沉默的英雄雄黄。

0: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对这味神奇的矿石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啊，我们不妨呢，把咱们的这档广播栏目分享给他，让更多的人呢，来了解中医的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眼睛亮了，心也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也就亮了。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

0: 哦，欢迎您呢。
1: 杨老师，我车上这个猛药啊，治眼提方
0: 啊，
1: 明目25味丸啊和仙灵顶上珠啊，有一个疗程了。
0: 用药一个疗程了，今天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对，我是想给您讲一讲我这个用药的情况。
0: 啊，
1: 你再帮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好，
1: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青光眼。后来是视神经萎缩，眼底还出过2次血，也打过激光，青光眼还做过手术。在用您这个方子之前啊，我这个眼呀总是不稳定。我开始听您这个节目啊，说实话我也挺犹豫。我听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吧。后来我就想，那么多患者人家都好了。哎呀，我也不行，就试一试吧。
0: 对，只听到节目当中别人用药的效果，如果说咱们自己不行动的话，那您的眼病就被耽误了。我们就整天就看着人家别人一天天好了，今天这个好了，明天又那个好了的，自己被耽误了，治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刚才听您讲青光眼又合并了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注意听，耽误不起。一旦拖到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那就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谁看也没用。
1: 对对对，我家里啊经济条件啊确实是不行
0: 啊，
1: 我就是先买了2个疗程的。
0: 嗯，
1: 场外老师啊听到我的情况后，对我是特殊照顾了，给我申请了补贴，非常幸运啊，还同时得到了仙灵顶上珠。
0: 对。如果说咱们家庭啊经济困难，跟场外老师说一说，每个地区呢都会给大家一些补贴，虽然说名额比较少，如果说您幸运的话，打电话打得快，还有名额，就能给您申请上。这样的话呀，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啊，这不至于说因为药费形成特别强大的一个负担。能申请上补贴的话呢，您治疗疾病的时候，我们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毕竟能少花点钱。
1: 你们啊真是啊太好了，我是太谢谢你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现在一个疗程用下了，我改善的挺好。
0: 嗯，
1: 我怕以后买不到啊，就想提前再递药呢。
0: 那现在说一说您眼睛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嗯、
1: 我那糖尿病吧都有16年多了，一直吃药控制这个血糖啊、
0: 嗯、
1: 这眼压是从2024年的时候啊开始就高了、
0: 嗯，
1: 2个眼的眼压全高上来了、
0: 嗯、
1: 一个眼压是33，一个眼压是35。
0: 嗯，
1: 人家大夫说这是青光眼，右眼底出血了2次。
0: 嗯，
1: 而且先发病的是右眼的眼底，大夫说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右眼四周啊都是黑的。
0: 视神经萎缩已经是影响到我们的视野了。
1: 对，也看不全了。
0: 嗯，
1: 视力用药前啊这右眼啊还0.1了。
0: 嗯，
1: 左眼是0.2。
0: 嗯，
1: 而且摸上去啊这个眼球啊是发硬的。
0: 嗯，
1: 哎呀还经常疼。
0: 嗯，
1: 这眼睛一疼啊感觉这个眼睛是胀的，眼珠子。
0: 嗯，
1: 眼压一高了，我就赶紧啊把那个眼药水用上。
0: 嗯，
1: 点上以后啊觉得好像是灵活的软一点。
0: 其实这样不好，眼压时高时低，反复侵扰，视神经萎缩会更快的，必须从根本上治、
1: 嗯、
0: 不能这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糊弄的治这个病，你糊弄他，他就会变成大老虎啊，反过来吃掉您呢。
1: 哎呀，我就是这么乱治的。
0: 嗯，
1: 这不反反复复的，这右眼睛啊这个眼角啊四周啊这黑影，我就感觉啊是越来越大了。
0: 嗯，
1: 慢慢的你看中心视力是越来越小了。
0: 嗯，
1: 我特别的害怕。
0: 嗯，
1: 这样下去这眼睛就瞎了啊。
0: 嗯，
1: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和仙灵顶上珠啊。
0: 嗯，
1: 从第7天开始啊这眼睛啊就大量的排那个黏糊糊那个盐水。
0: 嗯，
1: 流泪流的多了。到了第20天吧、啊、就不流了，眼球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现在我这个眼球啊，摸着就感。

0: 觉软乎了，正常了。
1: 嗯、对，这是一种指侧法，就是用您的食指的指腹轻轻按一下啊，然后再按一下您的这鼻子尖儿、
0: 嗯。
1: 如果鼻子尖儿和眼球的柔软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那眼压就没问题。
0: 嗯、
1: 如果说感觉、
0: 嗯、
1: 哎呦眼球比较硬，哎呦比这个鼻子尖硬好多，说明这眼压就高起来了，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对比一下、
0: 哦、
1: 每天自己自测一下，咱心里边就有底了，更踏实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是的
1: 啊，
0: 感觉挺好的。
1: 嗯，
0: 现在啊这眼前四周的黑点是越来越小了，
1: 嗯，
0: 中心视力是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啊，我现在觉得比原来看的也清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有救了。
1: 您视野往大扩的时候啊，我觉得您的这个心里就更有数了。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嗯、一天两次啊，一次11粒。
1: 啊，
0: 我想啊，问问您啊，用不用加点量呢？加点量以后，我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1: 现在好的就不慢了，咱们治病的时候不能心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他得病又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不是说加了量您就好得快。
0: 嗯、
1: 您现在这个情况呢，不加量不减量，但是需要继续的治一段时间，
0: 嗯、
1: 因为您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包括视野的一个残损了，所以说咱们得用够四个疗程的药。
0: 嗯，行行行，
1: 嗯、
0: 听节目讲啊，安宫牛黄丸啊，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啊。
1: 嗯，
0: 明目25味丸和仙人顶上珠啊一起使用、
1: 嗯、
0: 效果是更好。我也想用上啊。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四大国宝级的药物，咱们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再加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呢极其的珍贵和稀缺。再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啊脚尖1厘米处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力更强、
0: 嗯、
1: 它和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明目20味丸当中的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珍珠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
0: 嗯、
1: 安宫牛黄丸当中呢同样有麝香、牛黄和珍珠、
0: 嗯、
1: 那么这样的组合相当于是药效翻倍了，这样治疗眼病的效果就会更快、
0: 嗯、
1: 病好的也会更快。关注咱们最近的节目吧，我呢争取让大家呀、
0: 嗯、
1: 咱们同时用上安宫牛黄丸。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天天关注节目。
1: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我打进来了，我也不跟您说那些客套话了，我就跟你说，我吧是5年前得的青光眼、
1: 啊、
4: 还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底还有出血、
1: 嗯、
4: 当时在医院吧我就做了手术。
1: 嗯，
4: 手术做完之后复查那个时候我就问大夫，我说的我这手术也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大夫说能看到点东西就非常不错了。后来我左眼右眼先后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视力就越来越差了，药一直没断过，家里这点钱全花过这两只眼睛上。
1: 能理解啊，那么重的眼病就怕治的不及时啊，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首先一点，得眼病做手术本身风险就很大。为什么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首先我是要坚持保守治疗的，尽量不破坏眼球的完整性，不让患者受这一道之苦，更不想让你们承受风险。您看您这青光眼手术也做

0: 做了，白内障手术也做了，即便说做手术了，咱们这眼睛还是没好。大夫给您的答复说您是能看到点就不错了，这不是负责任的答复。我们做手术是为了什么？至少我们要保存一定的视力，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能自理。
1: 对对对对，这不后来呢，我听广播里讲那个猛药致眼七方，明目25微丸和千年顶上珠配合着使用，说可以治疗重症眼病，就这么我就买了。场外那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次吧13粒，一天吃2次。等到用到第6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排了10天就基本上不排了，眼睛吧感觉舒服了，就感觉不那么像原来那么胀着难受了。眼球你就这么转转，它也灵活一些了。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哎呀妈，这时候可能是遇到好药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这回能治好了。但是我眼睛现在吧雾多了，严老师，你说这个雾是不是用药的作用？
0: 这个叫雾化反应。您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1: 2盒没用完。
0: 2盒还没用完啊。现在这个期间通过服药之后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进入到眼内，它会击碎形成的浑浊，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雾化的现象。等您的视神经第一时间得到修复之后，视野放宽了，晶状体呢通过雾化之后再把这些个雾化的小碎粒逐步的吸收掉，那么您的晶状体就透明了。您虽然是做了晶状体的摘除手术，您的后囊呢摘除不了，你后期呢是后囊又合并了浑浊了，现在啊就是已经把它击碎了，放心就行了。
1: 现在我要到外边瞅瞅一会儿吧，就像有点瞅不清的。那这都是药理的作用吗？
0: 对，因为它产生了雾化以后，浑浊的颗粒变得很细小了，那么当光线进入到您的眼内的时候呢，浑浊的颗粒有一个折射光线的作用，所以说您就会感觉看东西有点别扭。咱不刚用吗，视神经萎缩它是最难治的，就是现在都在好转。视神经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它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它在我们的眼球的后方。我们的眼球就像是一个柿子一样，那么在柿子柄这块它有一个视神经直接通向大脑。你看咱们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你的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一个光束落在黄斑区上，然后形成了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当你的视神经萎缩之后，那您的视野范围就越来越小了，因为管道呢越来越细了。现在通过治疗，您为什么视野放宽了呀？因为把视神经细胞我们激活了，这个时候视神经能够很好的传导光冲动，您看的范围它就宽了。
1: 心里就可敞亮了。
0: 对呀，我们经常说眼明心就亮，我就听到您现在情况逐步的一个康复，所以说我内心非常的替您高兴，我也非常有成就感。后期药啊继续用着，咱们一定要用够疗程。
1: 好，一定的。
0: 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我是早上10粒，晚上10粒。
0: 啊，早晚各10粒。行，那就按照现在这个量继续吃吧。
1: 那尹老师，我这两天吧也听到节目讲安宫牛黄丸，我之前就知道这个丸是个好东西，原来只知道吧说是救急病用的，没想到对眼病还能帮助这么大。我也想喝猛药致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一起用上。那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一起用上呢？
0: 您这样每天关注咱们的广播，我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免费的用上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也是含有麝香、牛黄、珍珠，这个麝香呢能带领着药效，牛黄能清热解毒，珍珠能修复眼组织，这样呢它们合并起来一块用啊，这个药效呢能翻倍。另外呢，安宫牛黄丸里边还含有水牛角，这个水牛角我跟大家也讲了，它能凉血止血，清眼内的血毒，朱砂呢能清心泻火，

0: 牛黄呢解毒去邪，您看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整体的治疗啊，就能更好更快的治疗各种眼病的一个顽疾，当然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快啊。
1: 哎，谢谢您老师，我一定每天都会关注咱节目的。
0: 我希望啊您这个眼病治好之后啊，能一直健康，一直快乐，幸福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好了，就说到这儿啊，
1: 谢谢老师，
0: 后面还有排队等待我接热线的朋友，我们再见。
1: 再见您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1: 严老师我先谢谢你
0: 啊，
1: 因为我已经用到蒙药治眼皮疮宁波25味丸、
0: 啊、
1: 还有这个仙灵顶香珠子，
0: 嗯，
1: 我才用20天。你说因为我眼睛吧，原来我做过视网膜复位手术，
0: 嗯，
1: 这个做完以后呢，这眼睛总觉得里边磨的嘛，
0: 嗯，
1: 就跟有啥东西似的，现在这感觉没了。
0: 好，
1: 我的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胀的咕噜压迫那样式感觉了，
0: 嗯，
1: 原先嘛这眼睛天天都淌眼泪呀、
0: 嗯、
1: 现在我就觉得清爽了。你说那过去那眼睛累的你都不愿意睁开，我现在也不累他呢，就把用这个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香珠差不多排毒排了10天。
0: 那您具体眼睛是什么情况呢？排毒排了这么长时间
1: 呀、哎、我年轻那阵不是高度近视
0: 啊，
1: 1000里。我用你的药之前呢，用眼是做这个视网膜复位手术的
0: 啊，
1: 我也是特别幸运，手术以后我10天我就用上了你的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香珠
0: 啊。您现在用蒙药治眼皮疮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香珠才20天吗？
1: 是的，我是右眼视网膜脱落，
0: 嗯，
1: 并且就合并的黄斑损伤，
0: 嗯，
1: 没做手术前右眼呢，我这眼前看东西全是黑的，
0: 嗯，
1: 当时呢做了手术，我也没觉得视力提高到哪去，
0: 嗯，
1: 眼睛看东西之后总觉得眼前有一块黑影搁那等着，
0: 嗯，
1: 看东西啊就只能眼睛四周看，太难受了。
0: 嗯，
1: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0: 这是因为您有黄斑区的损伤啊，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凹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这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
1: 哦、
0: 虽然说您这个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黄斑区的损伤呢它没有修复，您的中心视野啊就会有一个大黑洞、
1: 嗯、
0: 所以我说手术啊它不是治疗眼病的根本之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急救的措施。
1: 是，你说我现在我用上你这个药，我眼睛这黑影、
0: 嗯、
1: 我慢慢慢慢的能不能传下去？
0: 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下去、哦、因为我们通过用药之后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还有仙灵顶上珠可以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赛迦羚羊角又叫通天眼，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药效更强。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我们方中20多位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到达您眼底的黄斑区，修复黄斑区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黄斑区的损伤就修复了，您的中心视力呢也就回来了。
1: 嗯，
0: 哎，
1: 尹老师，你说我还有一个疑惑
0: 啊，你说，
1: 你说我这右眼视网膜，我就是没脱落以前吧，
0: 嗯，
1: 这眼睛里总有那打闪的感觉，
0: 嗯，
1: 但是现在这手术都做了吗？不是。
0: 嗯，
1: 完了，我这眼睛咋还有这打闪的情况出现呢？
0: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打闪的情况啊，这说明呢您的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术只是把你的视网膜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

0: 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呢，您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过后呢，10天就开始用明目二十尾斑和仙灵顶上珠了，您开始在修复你的视网膜了。只是呢，你现在用药时间短，后期随着继续用药的话呀，您这个打闪的情况咱们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你不用担心啊。
1: 嗯，那太好了。尹老师，
0: 哎，
1: 就之前眼前吧，总有像蚊子似的东西赶它飘来飘去的。
0: 嗯，
1: 但是我现在用猛药治眼疲乏才20天。
0: 嗯，
1: 那这飘来飘去的黑影子确实明显减少了。点中尹老师你说的猛药治眼疲乏，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这个仙灵顶上珠，我是用对了。因为我症状都好转了，所以我跟你说我得坚持好好用。
0: 嗯，
1: 但是吧上次买的不多，人家肠胃老师也说药不多。
0: 嗯，
1: 我心想必须买，但是我听你讲安宫牛黄丸里的药物成分对眼病的治疗效果也挺好。
0: 嗯，
1: 我寻思想一起用呢。
0: 嗯，
1: 这不能让病好的更快点吗？
0: 对呀，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一定好得更快呀。今天我给大家讲了很多，他们组合在一起，您看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物成分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药物成分呢，很多都是一样的，像麝香、牛黄、珍珠。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珍珠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这样的药效重叠组合使用，药效可以翻倍。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的药物对眼病的治疗帮助很大，你像水牛角、朱砂、雄黄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治疗，眼病就能够快速摆脱掉啊。咱们呀持续性的关注节目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争取呢让咱们的眼病患者呀，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免费用上安宫牛黄丸，就是在经济上不给大家伙儿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
1: 太好了，那可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哎，
1: 我每天我一定得关注广播。
0: 行，在这希望您早日康复啊，每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好，那就说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问题，咱们抓紧时间，请讲。
4: 行行行，我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
4: 尹老师，我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了，这次是左眼眼底出血了，还把这个视网膜给影响了，掉下来了。
0: 哦，网脱了，那咱们得抓紧时间复位啊。
4: 是啊，现在就是眼底的血它不吸收，我什么也看不着了。然后大夫说我的情况做不了复位了，我现在眼前全是黑的，我就特别害怕。
0: 我听明白了，您是视网膜脱落之后眼底有大量的出血，它吸收不了，现在就医院那边都不敢给您做手术，是这个意思吗？
4: 啊，对对，是这种情况。
0: 啊，你听我讲啊。不抓紧复位的话呢，您这个视力是回不来的。你现在不能着急，越着急你这个病情就会越严重。首先呢，要促进出血的吸收，医院可能现在没有好办法。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你跟场外老师说，我呢这边已经跟你啊接通热线了，让他给你准备呢蒙药治眼疲方、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配合使用，促进出血点的吸收，但一定要按照场外老师指导用药。吸收一部分之后，抓紧时间做复位。复位之后，7天以后再继续用药，这样你的视细胞啊，咱们就保住了，视力呢就能回来了。配合好我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别害怕。
4: 行行，谢谢尹老师，
0: 哎，
4: 我听您的，我现在马上打草原电话去。
0: 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2: 在此期间，济宁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2: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那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活动进行到现在，大家参与的这个热情哈，可以说真的是丝毫未减。每天看到一大批的朋友加入到黄氏大家庭当中，真的是由衷的替大家高兴。因为当拿到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可以说已经迈进了健康大门了。
4: 对，通过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联合使用啊，我们有信心让大家的老慢病呢在短时间之内见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3: 嗯，
4: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引领大家呢走到一条呢正确治病的道路上来。因为很多患者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都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不少的患者呢跟我的学生们聊天的时候都讲啊，我之前用过什么什么药，保健品用过一堆，药也用过不少，结果呢没见多少效果，导致呢现在很多人都不敢随便的买药治病了。
3: 但是生病之后你不能不治啊，我们都知道你这病不治它不会好，只会越拖越重，不可能自己好的。
4: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患者呀，最终往往是吃一些呢顶药来维持，他们也不是不想治，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呀，真是找

0: 上好药，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好药。最可怕的是钱花了一大堆，病情呢没见好转。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呢攒不住钱了。
1: 对对对，确实好像是这种情况。
0: 你看呢，我们都知道呢，老年人喜欢攒钱，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呢，经历了很多呢艰难的岁月以后呢，更是勤俭节约。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呢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那老百姓呢俗称叫棺材本儿，正常来说呢，老年人手里面都会有点呢余钱。那毕竟活了大半辈子了，谁都会有点存款，存点过河钱。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现在呢手里有余钱的老同志越来越少了，很多拿着退休金的老同志也成了月光族了。什么叫月光族呢？就是每个月把退休金呢全部花完，一点都剩不下了。还有一些没有退休金呢，也是很多人靠着儿女给的这种生活费来生活的。
1: 那杨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吗？
0: 不是，人到老年以后啊，他的这个对很多东西的欲望呢就会相对减少，衣食住行啊，其实都不太挑剔了。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就比较容易攒钱，也有攒钱的习惯。但是为什么现在老年人呢钱少了，攒钱呢越来越少，他们的钱花在哪了呢？其实就是花在买药上了。
1: 对，
0: 我们知道慢性病这个东西很可怕的，你不吃药的话呢，它会一直折磨你，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一年比一年重。
1: 嗯，
0: 那你吃药呢，你就得花钱。买对药了还好，要是没买对的话呢，你就得反复的买。
1: 嗯，
0: 这样一来二去呢，大家手里慢慢就空了，钱就一点点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去患者家里走访的时候呢，他们回来告诉我，再困难的家庭，家里面呢最少要备两种以上的药。
1: 看来这个选药真的非常重要哈，因为人老了难免你会生病。那么怎么样选药，我觉得养老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0: 对，选对药了不仅能把病治好了，而且还能省钱呢。
1: 嗯，
0: 那因为你不用再反反复复买药了，不用花冤枉钱了。但是选错了以后呢，钱也没了，病也不见好。
1: 嗯，
0: 那怎么去判断呢？选没选对药呢？自然就是用疗效来说话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推出疗效体验的活动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疗效的。这次呢给到大家的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那都是精品当中的精品。金明可现在全国医药百强榜呢，它是排在第六位的，而黄氏膏方就是金明可现的拳头产品。而同仁堂呢不用我给大家介绍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嗯，
0: 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也是目前呢仅有达到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这个三七粉的细致程度呢达到多少？1800目这么细。
1: 嗯，
0: 那这个三七粉呢，大家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只有这次活动当中才能够见到了。而且这次活动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真真正正的实惠，目的就是让大家呢省钱来治病，让大家呢快速的看到疗效。让大家呢重拾对抗疾病的这种信心。
1: 对，所以说啊，怎么样才叫省钱？选对药能治得了病，这才是真正的省钱。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也替大家着急，很多患者可能平时一买药呢都是几千几千的买，但是呢真正当有好药的时候呢，反而他舍不得了，他不敢买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强求大家，如果说大家呢现在用别的药效果好的，你就不要随便的乱换药，你还是坚持你现在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现在呢用了一些别的药效果不好，那么我建议大家呀可以试一试呢这次体验套装。那如果说大家呢没听明白呢，还有疑问呢，可以选择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一个是没有购药优惠了，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同仁堂特供的这种的药用超细的三七微粉呢，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百听不如一试。你就是听我讲课呢，听三年，你不如试探一个月、两个月，对黄氏膏方呢，它这种体验更加的直接。那药好与不好，大家呢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1: 没错，如果说黄氏膏方不够好，我相信同仁堂他也不会选择和济明可信来合作。
0: 没错，换句话讲啊，也正是因为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

0: 效果好，我们才会在这次活动当中呢为大家带来这种三七粉。
1: 嗯，
0: 所以说呢，两大药企强强联手的基础呢是品牌和效果。
1: 对，所以说啊，我们这次疗效体验活动真的是为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花费1890元，就能够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还有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一份儿。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现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已经不是很多了。
0: 对，有的地方的货源已经告急了，活动到底还能够坚持几天，这个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能抓紧的就尽量的抓紧。我跟大家讲了，这是大家呢唯一的一个能够同时得到呢黄氏膏方跟这种呢药用超微三七粉的一个机会。如果说错过这次机会了，大家呢再想得到这种呢超微系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一些多病缠身的得病10年20年吃了一堆药不见效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呀，能够抓紧时间来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因为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联合使用呢，会让老慢病的患者看到一个健康的改变。
1: 嗯，
0: 见到呢以往大家呢吃任何药都见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杨老，我听说才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们有好多朋友就见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了。
0: 对，所以说有些人呢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另外一些本来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又回过头来呢再次申请活动。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见效了。包括呢辽宁锦州有这么一位患者呢讲得非常的好，说不可思议，就是他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加了这种药用三七粉，几天功夫下来以后呢，他说这个疗效怎么样呢，说不可思议。这位患者叫刘长志的，得的什么病呢？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除了这些病之外呢，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1: 嗯，
0: 老年人呢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排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刘长志也讲了，说高血压呢我有降压药，高血糖呢我有降糖药，心脏病呢有专治心脏病的药，但是单单这个便秘呢没办法。
1: 嗯，
0: 他原来一直在用开塞露，后来呢用开塞露的效果也不明显了。为什么？因为开塞露是通过刺激直肠产生排便反射的，你经常用直肠的长期受这种刺激的话呢，敏感度就越来越迟钝了，这样一来的话呢药物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呢，如果呢便秘的人经常使用这类东西呢，不仅会产生依赖性，而且会导致呢便秘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刘长志呢在使用这种疗效体验套装呢刚刚两天的时间，他这个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嗯嗯，
0: 用他的话讲的是10年了，第一次呢体会到自然排便的顺畅，就很快的坐在马桶上，自己那个大便呢很快就排出来了。
1: 嗯嗯，
0: 非常的轻松。
1: 嗯，
0: 所以说呢刘长志又回过头来又订了一套体验套装。其实这两天像这种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呀我们的货源的消耗呢也是非常的快。
1: 对，这也是活动持续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多朋友是用上短短的时间之内马上就感觉到了疗效。
0: 对，当然不仅是排便的问题，很多的患者呢在其他方面也见效了，比如说入睡困难的容易惊醒的，现在睡也睡得香了，而且呢后半夜也不醒了，几天的功夫，原来吃饭没胃口的现在有食欲了，吃得香了，原来胸口憋闷的心慌的憋气的这种患者啊，逐渐的减轻了。啊，有的朋友呢甚至于讲，我从来没有想到呢中药的效果会这么快。那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用对药了以后呢，其实中药的效果并不慢。
1: 嗯，
0: 黄氏膏方联合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以后呢，它的药效呢是敢跟西药呢比的啊，就是显效速度呢敢跟西药比的。
1: 嗯，
0: 安全方面呢是比其他的中药呢要更高的。
1: 嗯，杨老，为什么在加入同仁堂药用的这个三七粉之后，对疾病的见效速度会提升那么多呢？
0: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呢就在血液上。
1: 血液上？
0: 对。
1: 哦，
0: 大家都知道有病得吃药吧，那我们把药吃进去以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必须要吸收入血，有的药是直接作用于血液和血管的，有的药呢是需要经过血液的传输，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输送到病变的部位，最后呢你那个病才能治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血液质量呢对药效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血液质量好的话呢，说简单点，等于是血液干净的话，那它吸收药物的能力就会增强，药物在这个血液当中的溶解度就更高，那药效呢当然说发挥的更好。那大家呢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以及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现在的人呢几乎每个人的血液质量呢都会出问题。哎，很多人血液当中有脂质斑块呀，过量的尿酸呐，过量的胆固醇呐，什么过量的糖啊，这些毒素。那在这种血液环境下呢，药物就很难的百分之百的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想让药物呢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快的发挥作用，首先就是应该呢净血。
1: 嗯，
0: 通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已经达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所以说呢，它能够深层次的渗透到血液当中，能够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了。另外呢，它能够养护血液和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液的自净的功能，这样一来呢，大家的血液就变干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吃了药以后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快。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0: 对，相信不少的患者呢都用过三七，这个三七粉呢跟以前的三七粉呢区别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是仅有的记录在中华药典当中的三七粉，跟大家原来吃的那种药食同源的这种三七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它是药，所以说呢它才有净血的作用。
1: 哦，就是说通过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净血之后，不光吃黄氏膏方，这个时候就算吃其他的药，效果也会成倍的增加。
0: 对，因为你血液的内环境变化了，你血液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1: 嗯，
0: 对，药物吸收能力就增强了。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呢，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呢是一个增速提效的一个作用。那三七粉提高的是谁的效果呢？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
1: 嗯，
0: 大家想要治病的是离不开黄氏膏方的，因为黄氏膏方具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作用，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呐，五脏是人的基础，五脏出现问题，人体呢就会出现毛病。而黄氏膏方呢是清代名医叶天士的祖方，这个祖方呢曾经给无数的达官显贵呢治过病。
1: 嗯，
0: 他这方子里面包括了几十味的名贵中草药，配伍非常的合理，是一个方中有方的大组方。治五脏的同时呢能够兼顾气血经，所以说呢它跟同仁堂药用三七粉联合，才会呢让大家呢见效更快，疗效更好。
1: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疗效体验套装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呢又有购药的实惠，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而且现在货源也有些不足了，大家呢能抓紧的要尽量的抓紧时间了。那说到这儿啊，我还是想跟那些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说一下，有很多患者虽然报上名了，但是还是没有收到药。大家不要听说现在货源没有了就着急，反复催我的学生啊，只要是申请报名成功了，我们都会给大家呢预留货源。那一般情况下呢，报名成功的3天之内，大家都会收到药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呢，可能会晚个1-2天，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催货的问题呢反复打电话，因为我们电话热线呢这2天太忙了，我们还是希望呢有更多的患者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你要是催货呢这样的问题呢一直占着电话线呢，就导致很多呢想要咨询病情的患者打不进电话来。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点需要大家理解，就是因为呢这几天每天的电话量都非常的多，所以说导致我的学生们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大家回电话。对于这件事呀，我也是代表我的学生们给大家道个歉，不是我们不想给大家回，实在是电话太多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们一些耐心和支持。
1: 嗯，
0: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把这个电话呢给大家回过去了。
1: 嗯，
0: 最后我也是感谢所有新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为大家呢做好各项的服务，跟大家呢携手迎接健康。
1: 对，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大型疗效体验活动的参与热线 400-677-3577

0: 800-677-3577。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石膏方4盒、同仁堂药用三七粉1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线上等候的朋友，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1: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0: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是杨老师。
1: 哎，
3: 我是老患者，我一说起来您会想起来的。在几个月前我就说，你要早来几天，我的老伴儿不会死
1: 啊！
3: 现在我头发长黑了，头发挺好的，您还想得起来吗？
1: 有印象，你说起来这个事儿呀，我有点印象了。
3: 是，我告诉你，我头发好了，头发就黑的了，我不是这样说的吗？是吧？
1: 白头发变黑了，对。
3: 啊，我拦了三个支架，三个支架呢，经常是。心绞痛，从喝了您这个膏肓以后呢，心绞不犯了。我高血压
1: 心绞痛不犯病了。
3: 啊，30多年的高血压了，不正常，上窜下跳的，60有180。
1: 嗯。
3: 通过喝药以后呢，现在是80-140，非常的正常。
1: 啊，血压非常的好。
3: 啊，这是糖尿病呢，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
1: 啊，这非常好的血糖。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3: 糖尿病10年。
1: 10年的老糖人了，空腹血糖连最低5个，这非常理想的血糖了。
3: 对对对对，还有，我原来我没有胆，我在原来一喝就喝5克，这5克多喝一点会就拉稀，然后来呢，马老师告诉我，你饭后吃，原来我都饭前吃，告诉我饭后吃，我饭后吃，现在我吃15克，大便也成型了。
1: 嗯，早晚各15克，大便也成型了，也不存在别的问题了。
3: 对对 对, 对、
1: 嗯，
3: 还有一个好处呢，我静脉曲张现在平了。
1: 啊，原来那个腿上那个血管疙疙瘩瘩的，现在平下去了。
3: 好了，这些个年。记得得有30多年了，我这个静脉曲张现在是平了。
1: 嗯，
3: 这是和这膏肓的好处。
1: 像这种病症的患者做过三个支架，心脏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的病人了。
3: 对对对，
1: 你看用黄氏高发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原来都是心脏不好治心脏，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

0: 多种病症了。
1: 对对对对，我已经把今年85岁了。
0: 哎呦，85岁的老头子哪能听出来呀？啊，你看这中气多足啊，比75岁的人的中气都足啊，非常好。那这种情况下的患者心绞痛不犯病了，证明呢10斤药材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膏呢，就把那药片胶囊用民间的方子通不开那地方慢慢开始往开通了。它血管一通了以后呢，通则不痛，咱们这3个支架放完了以后啊，起码防止有效的防止它这个心脏的再堵的问题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静脉曲张的血管也平复下去了，全身血液循环的逐渐的畅通，非常好。另外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
1: 好了好了，
0: 那就这么治疗老人家。
1: 哎呀，多谢谢您！我一想起来，我又想起来我的老伴儿来了。要是，哎，早节奏早吃上这个电话，自己总埋怨我自己，我怎么不？
0: 不用埋怨自己，有些事情啊，可能呢，也就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错那么一点。但是你这是听到了，你还后悔呢？有的人听了我半年一年节目了，还下不了决心用药呢，结果咔嚓一个急性病要了命了，连吃黄石膏方的机会也没了。
1: 嘿，哎呀，太好了！咱这药膏，
0: 哎，
1: 药膏也好，您讲的也好，哎，这药是真好。我逢人都讲，
0: 哎，
1: 我逢人就说。
0: 啊，85岁的老寿星了，你就是我们的康复明星啊！
1: 哎，我的同事跟我说，哎，你的头发怎么都黑了，成了花白的头发
0: 了？你说我返老还童
1: 了
0: 还不好啊？
1: 是，说我返老还童了。还有，您这精神咋那么好呢？我说这是党的政策好，这药房子能够开放了，能够老百姓吃得着了。原来咱们在讲，
0: 所以说
1: 这
0: 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咱这老同志俩健康长寿活百岁，这不是一句口号了，人人都能够实现。重点的是看自己的有没有这份心了。
1: 这个老我们的老同事，我都跟他讲了以后，他说我们也买，我们也买，他们也要买。
0: 感谢老人家把这份这个爱心的向周围人传递，保重身体吧，再接再厉，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您多保重，
0: 都保重身体，咱们好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了，一个来月的了吧。反正我是70多岁的老太太，自己过。我是怎么的？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
0: 嗯。
3: 我是冠心病，我现在浑身吧，我今年76了。76岁了，根据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体多病。
0: 嗯，
3: 我现在手脚都凉，而且脸面还发黄。
0: 嗯，
3: 完了自己的走累一点就喘。
0: 嗯，
3: 你现在你看我这么一，
0: 而且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呼吸音比较粗，你嗓子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哈都气喘的。
3: 哎，对对对，但是我肯定有气管炎。但是我心里我还胃溃疡，也是我这一体多病。但是对于我来讲嘛，我身体特别好，我那乐观，你知道不？
0: 能听出来，这老大姐应该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虽然说有病在身呢，
3: 哎，
0: 不是那种被病吓倒的人。
3: 没，我不在话。那个检查出来告诉我，医大告诉我，你教授说你随时随地猝死，那意思叫我。好像是，就是下管又干啥的，完我就没干。
0: 嗯，
3: 没干。我说那边要死的话还痛快，我不怕死。 但是呢，对他，我他妈也太贵了，我也拿不起。但是另一方面，我寻他找的，一般的西药我都不相信，我就相信中。

0: 药，所以就是我来讲吧，平时我就吃些中药，就是在这情况下完了我就下决心给你们打电话，打电话。
1: 用这个别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我问你老人家你现在那个痰多不多？
0: 我现在就是咳嗽，痰不是属于那么多，而且那是白痰，不带沫
1: 的。那种白沫的起泡，白色的起泡沫的黏痰是不是？
0: 不起那个黏，就是泡沫的。现在
1: 就
0: 是白色的痰，白色痰那咳嗽吧，出不来多少那个痰，但是呢还是咳嗽。知道不？我有气管炎。
1: 啊，
0: 根据我这自己的身体吧，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啊，冠心病，而且呢，浑身呐、没劲儿，一干活吧就浑身就一点劲儿没有，就喘，知道不？完了，另外一走一走道吧，哎呀，这腿腰酸，腿疼的，就是无力，晚上睡不着觉，我完了还胃不好，我脸色发黄，到现在我脚还凉啊。
1: 你阳气衰败的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呢，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亏气亏血，故冤经呢也有点亏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方面是有
1: 人的三种能量都亏了以后呢，就跟那个火炉子里面没有炭了，所以说这火炉子就烧得不旺，就没有热量。
0: 哎呀，我冬天穿什么样的棉鞋都不感觉到哪户。
1: 用黄氏膏方好在哪里呢？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膏方，它跟民间的膏方首先从组方上这就不一样。你想想，古代给皇帝治病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个方子不一样。
0: 方子不一样，所以吧，我就觉得这一次我亲自要跟这个养老谈一谈，我把我的病情吧，我不能
1: 再加上他这种膏方呢，是需要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埋在黄土地下养一百天。为此呀，我们在这个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两个药窖，养这个药膏的。他养了一百天这个药膏，养出来以后的话呢，他这种地气养药气呢，再养人的元气。对于这种长时间的心脏上有大病的、气管上有病的患者，你久病体虚伤了元气了，他这种恢复元气的能力就非常的强了。
0: 啊，
1: 元气得到恢复以后呢，人慢慢就怕冷这个情况一点点的开始改善。房子上那个白沫子粘痰的话呢，养肺经的有八味药，调脾经的有十二味药。哦，你像这胃溃疡啊，你这胃潮不好的话呢，它调脾胃的就十二味药，养肝经的还十一味药，入肾经的还十味药呢，养心的还有八味药呢。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你拿这一个方子治一治，连三种能量一补了，带五大脏器同时也治了，这个治法跟他民间这种治法它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养老我就这么想，可别白花钱，我自。哎呀，花了这么多的药。
1: 我知道你光是这个买药，你肯定你老人家也没少治病了。那因为我这个治病的话呢，老听众你听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就知道能给你治的我才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0: 哎，这句话我听着了，讲的太清楚了。对，我就听。
1: 都一些老同志了，都不容易，都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了，都有了病了，想治，你在糊弄人家那不合适啊！能治疗的这是药品，这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保健品，这是正规的药品，你先适合用的你才给你治的。所以说你这个症候的话呢，没有问题。你想治的话呢，这是个机会。人家北京同仁堂跟我们合作，你想一想，同仁堂是什么样的地方？跟谁合作过？
0: 同仁堂，我觉得挺有名。
1: 北京同仁堂这一次就是他免费提供的，发完了以后马上就结束了。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吧。
0: 啊，
1: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治。
0: 啊，养老啊，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买他能给我送吗？
1: 能免费给送到家，就是没这个服务，我也得告诉他们给你送到家。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你出来拿，你搬也搬不动。
0: 我先打搅你一下，要假如我要是说他给我送来，我怎么吃法？
1: 你这个情况，你早晚各用15克的黄氏膏方。
0: 那有那给我送有那个量的那个
1: 有小量杯
0: 的
1: 药盒，药盒里面有小量杯，那个不用担心，上面有刻度。而且呢，加2克的三七粉在黄氏膏方里面掺在一起了，用温开水半杯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可以了。
0: 好的，那好了，
1: 让导播老师联系，跟你联系就行了。
0: 啊，好嘞。
1: 治够一个月就能给我来电话，老人家，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

0: 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
1: 哎，是您的电话了。
2: 你杨浩老师，他一会儿正跟我通话。
1: 我就是杨浩啊。
2: 对。
1: 您是病人呢，还是病人没在跟前？
2: 我这就是我买的。
1: 啊，就您本人是吧？
2: 啊，这。
1: 好，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2: 我是那个骨关节炎，有积液，膝盖疼。
1: 嗯，骨性关节炎，而且有滑膜积液。
2: 就是他不用他不疼，只要一吃劲他就疼。
1: 嗯，现在一吃劲一走道的时候就疼。
2: 哎，
1: 今年多大岁数？
2: 我78了。
1: 78岁，黄氏膏方开始用了没有？
2: 用了，21天了。
1: 用21天了，
2: 哎，
1: 老爷子用这个玉宇文化这个药方子治疗你这个关节上的毛病，你感觉怎么样？
2: 见得轻了。
1: 怎么见轻？是疼的轻了，还是肿的轻了？
2: 不肿了，那个也差着疼了。
1: 嗯，疼的也差异了。
2: 对对，
1: 这个肿呢，原来这个膝关节这个这肿的跟面包一样，现在呢感觉呢消下去了。
2: 现在是一点都不肿了。
1: 21天完全的不肿了。
2: 哎。
1: 那等于呢出现那个滑膜积液的那点积液呢全没有了。
2: 对对对，
1: 非常好。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2: 这是五六年了。
1: 一疼的时候呢走道也费了劲了。
2: 这杵棍了，不杵棍不行，走不了了。
1: 哎，杵棍不说，这尤其上趟厕所这就难了，蹲不下去，站不起来的。
2: 这到厕所老得坐小椅子。
1: 哎，蹲个小椅子，骑的时候呢也得这别人周一把拽一把东西才能起来。
2: 对，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类似这一类骨病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由五脏六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很多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康复过来的。21天除了这个关节大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老爷子？
2: 我也有那个白内障，
1: 嗯，
2: 现在也差了。白内障他都也老有点眼泪，他可能就是先减轻了吧。
1: 啊，原来就待在家里边，感觉也动不动就流眼泪。
2: 原来不，他也眼干，现在眼泪多了。
1: 啊，原来眼干眼涩，就跟老人揉进沙子一样，涩的难受。
2: 对对。
1: 现在感觉眼睛呢湿润了。
2: 对对对。
1: 非常好。那白内障原来那个有那层白雾没有？眼前
2: 有，原来老是有雾，
1: 现在呢感觉这层白雾变薄了。
2: 这差了。
1: 哎，你看21天的骨病大见成效了，而且这白内障也大见成效了。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比专治眼病的药好使。
2: 对
1: 啊，很多就这个白内障，多少老年人有这个毛病，眼睛有白内障啊，有玻璃体浑浊呀，专治眼病的药吃乌奇树也治不好，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把这个白内障呢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这才21天，吃饭呢睡觉怎么样啊？
2: 睡觉没问题，吃饭也没事儿。
1: 吃饭睡觉都没事儿是吧？
2: 对。
1: 那老爷子感觉用这21天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吃下来，你的精气神精神头感觉怎么样？
2: 精神头比他强了。
1: 哎，原来乏呀累呀，现在你就不觉得乏不觉得累了，老感觉呢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对。
1: 哎，非常好。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参加上了没有？
2: 参加上了。
1: 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活动也参加上了，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对，
1: 好，再聊到这儿了啊。
2: 对，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3: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我 百岁乐逍遥。

0: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好像杨老师。
1: 您好。
2: 哎。我这新买的这个黄芍药膏了。
1: 哎呦，也是刚刚买药的患者。
2: 啊，完了那啥，我这病情我当你介绍介绍。
1: 啊，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2: 哎呀，我这病也挺多的。
1: 嗯。
2: 我这个，我这腿也是风湿，都变形了。
1: 啊。
2: 完了那个，一动坑吧，一刷洗洗碗啥的就冒汗，顺头。都顺头发往下滴的汗呐，滴的水呀。
1: 嗯。
2: 我走道吧，脚还抬不起来。
1: 嗯嗯。
2: 有时候心跳啊，就像那个都拿不起个来了。
1: 哎呦。
2: 还有那时候我的耳鸣，脑子鸣。
1: 嗯。
2: 完了还总有痰。
1: 嗯。
2: 嗯。
1: 这个风湿有多少年了？
2: 我这风湿有好十年了。
1: 好几十年的风湿了。
2: 嗯
1: 嗯，好几十年的风湿，关节有变形的地方没有？
2: 都变形了，俩腿都弯了。
1: 哎呦，那走道平常受影响不受影响？
2: 哎，走道我都打现打那个腿干啥，跟着玩意我都拽有七八朵回来都啊。
1: 啊，关节已经重度变形了。早晨起来那腿僵的厉害不厉害？
2: 厉害呀，早上起来那是走不好道了。
1: 嗯
2: 嗯。
1: 嗯嗯，那风寒湿邪入到骨髓里面了，这个用民间的药方就很难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清理出来了。风湿时间长了以后，中医呢侵犯到心脏的瓣膜，导致二尖瓣的狭窄，也就是出现所谓西医所讲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2: 啊，
1: 哎，所以说你现在那个心慌啊，心脏拿不成个呀，可能跟这个风湿侵犯到心脏有关系。
2: 啊，是呀。
1: 那么当你的心脏出了问题以后啊，尤其风寒湿邪呢，它风湿骨病的患者往往肾就亏了啊，因为风寒湿邪入在经络里面，伤骨头。
2: 我这腿吧，我这腿呀、一到这一整都浮肿和脚背肿的就像馒头似的。
1: 哎，你看看，这已经腿开始脚开始肿的话呢，这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导致呢，怕还是严重了要导致心力衰竭的。你那个肿啊，跟主要跟心脏有关系。还有一个这种风湿骨病时间久了以后它伤肾呐、因为它伤骨头，肾主骨啊，伤了骨头就等于伤了肾了。
2: 是呀、我这个我要没上医院看检查过，我也知道，我说我的肾不好啊，有尿还总有尿，是尿完了完脚的还有尿。
1: 嗯，对，所以说呢肾越来越亏了。你肾不好了以后，你耳朵就响啊，脑袋就响啊，因为耳为肾之窍嘛，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
2: 啊，
1: 那因此这样呢，既得去养心，还得去温肾，还得去疏肝，还得去风寒，通过呢黄芍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点一点来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你光是说这个用点治风湿的药，治心脏的药，你治耳鸣的、治脑鸣的
2: 药，我都吃这些年了，这腿也没吃好。
1: 你看。很多人迷信专病专治专药专治，得了风湿就专治风湿，得了心脏病就专买治心脏病的药，结果呢专治风湿的药你是无其数了，风湿也没治好了。
2: 嗯嗯，
1: 真正的这种病症呢需要综合性的整体来治疗，用黄芍膏方这种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这种高倍浓缩的膏资啊，它能够治到精那个能量层级，能够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给你赶出来了。意思所有什么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病人，不管是30年、50年的，还是3年、5年的，你吃民间的药方的不好使，都可以试一试黄芍膏方。
2: 嗯，
1: 同时呢，连心呢、带肾呢，整体就治疗了。因此呢，你这种症候呢，用它治疗是非常适合的。
2: 我这脑袋响啊，咋响啊？我就不低头吧，不响，我就是一哈腰一低头，我这脑袋就像木匠用那个电报的拉锯那上似的。
1: 对，这其实呢就是肾精不足的一种表现嘛，肾精不足，脑髓空虚了，所以说呢出现脑鸣啊。

0: 耳鸣啊，这黄石膏方当中有十味药材养肾的，肾经足则脑髓生。你这个脑鸣啊、耳鸣啊这种情况呢，包括你的风湿骨病呢，才能从根上给他得到一个治疗。可以，没问题，能用黄石膏方来治疗，放心治就行了。
1: 是啊，你说找也没有这样药物啊。
0: 嗯，你老人家把那个黄石膏方的药膏吧，你早晚吃十克。
1: 啊。
0: 早晨十克，晚上十克，拿那个药盒里面那个小量杯你量一下来。
1: 嗯。
0: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那也都买着了。
0: 都有是吧？
1: 嗯。
0: 墙上病原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样配合上治疗的话呢，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体会一下。哎，名额已经预定好的患者，你们就放心吧，在家等着就行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发放呗。
1: 啊、
0: 啊，那就这么治、
1: 嗯，
0: 治够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
1: 啊，那好了，嗯，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我谢谢老师傅。
0: 好，好，别客气，
1: 嗯、
0: 再见。
1: 嗯嗯，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
0: 哎。
3: 哎。
0: 嗯。
3: 好不容易才能给你通上话呀。
0: 患者太多了，每天能够接近直播间的是有限的几个患者。
3: 嗯嗯嗯，我知道。
0: 是用着黄石膏方治病的患者。
3: 嗯，我是糖尿病。
0: 嗯。
3: 现在啥呢？我还心衰。完，现在吧是怎么的呢？心脏吧不用老吃那个，就是丹心地丸了和救心丹了，不用老吃那个了。再啥呢？但是那什么呢？就腿吧，就风湿吧，腿吧，我现在是能走了，不那么疼了。
0: 太好了。
3: 完了吧哈，就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吧，我就学那个血栓，就是尿酸高。完了吧哈，尿里还有血。
0: 有潜血。
3: 有
0: 肉眼血尿。
3: 就是怎么的呢？就是现在吧，就是那个颈动脉双侧都有斑块，都肿了。
0: 哎呦，这病都得全了。
3: 完了，那心脏那喇叭就是还加低。
0: 啊，还加低加减。
3: 嗯。
0: 嗯。
3: 你说我这怎么办吧？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68。
0: 才68岁，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3: 25年了吧。
0: 25年。糖尿病25年，这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3: 1年多。
0: 啊，1年多的时间。
3: 嗯。
0: 平常动一动，喘的厉害不厉害？
3: 喘的吧还行，就是气儿不用那里疼，再加啥呢？
0: 嗯、
3: 就是我搁胸口往上啊这一轱辘吧都是干的，胸腔里头，就到晚上睡一觉吧，就得起来搁水淹一淹。不的吧哈，就是啥呢？脑袋疼。
0: 嗯。
3: 完了，那里干的要命。
0: 喘气儿，感觉这气儿进去以后都干的，一直到这个胸腔这里面，这上半拉整个是干的。
3: 整个是干的，鼻子啥都是干的，必须得搁水淹。
0: 这些病症啊，就从这一大大小小这么多7-8种病症，那一天家里基本上能开药铺了吧？
3: 基本差不多了吧。
0: 哎，你想一想啊，花钱无奇代数，这基本上呢。这个有点钱全买了药吃了。那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生活呀，你没有了病以后，好像哪一种病呢，有一样病就得吃一样药，结果呢有10样病吃了12样药，一天的净买的吃药了，绕着圈的得病是排着号的吃药。
3: 嗯，我原来吧哈滑膜炎，我那里那个补了盖积水，现在这种情况都没有了，腿吧哈也不胖了。
0: 啊，腿肿消下去了，
3: 那
0: 腿疼，你那个小腿肿的厉害，那是跟心衰有关系。
3: 嗯，但是活动量大了吧？晚上白天胖了，到晚上这一宿也就消耗了。
0: 嗯，原来不行，原来一天的腿都是肿的明晃晃的。
3: 嗯嗯。

0: 啊，你看，心力衰竭了以后呢，整个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我的静脉血回不来了，因此呢，心衰的病人腿都肿嘛。那不吃利尿药，这个肿就消不下去；一吃利尿药的话呢，电解质代谢又紊乱了。那么通过这种黄氏膏方，我看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我们治过很多心衰的病人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腿肿啊、喘呐、人乏力、没有精神呀、晚上睡觉平躺不下的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改善了。
1: 现在吧哈，我真的睡觉是特别好，我能睡6个小时了。
0: 好，你心血够用了，你那个心脏的功能一点点的提高，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你睡觉一好了，你心衰的病人就好治了。
1: 嗯，反正现在吧哈，因为啥呢，我那个还胆囊炎、胆结管、胆管结石，我都基本全了。
0: 哎呦，那就好好治就行了，你一直往下治就行了。那个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现在结合了用了没有？
1: 嗯，
0: 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1: 但是什么呢？就现在吧哈，就是我从吃这个以后吧，鼻子不肿流血了。
0: 原来鼻子干的肿流血是吧？
1: 嗯。
0: 哎，
1: 几乎吧，天天早上起来哈，就是，一动弹，就有时候就往出那个滴的血。
0: 嗯，现在这个情况也改大为改善了。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就是有时候那里干大劲儿的一醒啊，就往出一醒鼻涕的时候带一点点了。
0: 哎，你没想到那些好处，你一点点的，你这样的大病老病多病的缠身的老同志呀，你多治疗一段时间吧，你好好把这身体调理过来了以后呢，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1: 那你说那用点什么药引子啥的不？
0: 一直没加别的药引子是吧？
1: 啥也没加，要打着急给你通话呢。
0: 嗯，现在你那个怕冷的厉害不厉害？
1: 嗯，反正是有腿怕冷。
0: 腿上比较怕冷是吧？
1: 嗯，
0: 那你接下来那个可以用点什么？用点那个玉米须的，
1: 啊，
0: 把这个玉米须子熬成汁了，熬成水了以后呢，拿它做药引子。
1: 嗯，行。
0: 嗯，那就这么治疗。你再过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1: 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太谢谢你了，严老。
0: 别客气。好，再见。
1: 太辛苦了。
0: 别客气，嗯。
1: 嗯嗯。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您的那个患者，那个首先感谢您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真治病的药，这个好药真好。
0: 哎、
3: 嗯，
0: 别客气。
3: 那个、
0: 哎、
3: 这个我呀，今年70岁，以前呢就经常有点心脏啊，嘶嘶啦啦疼啊，我就吃点速效啊，吃点什么中药顶顶也行。但是自从我是吃了一个半月了。自从吃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基本就好多了，就没有发现这个再反复的情况。
0: 嗯，
3: 这是一个心脏，另外一个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啊，这有个20来年了吧。
0: 嗯，
3: 这个吃了以后到现在挺好了，恢复的没问题了。
0: 嗯、
3: 还有那个小便呢，尿频呢，咋吃了以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少了一半吧次数，嗯
0: 嗯，
3: 以前总这个6-7次啊，一夜，现在也就是2-3次吧，嗯，
0: 这少遭多少罪呀、啊？
3: 嗯，好多了。还有这个、我以前视力模糊有那么一段，就视力模糊打出来、正好我赶上这个黄氏膏方吃了以后，有那么10来天，我觉得就有所改善。现在这个视力觉得没有那个情况了，很好了。
0: 是眼睛看东西特别亮堂，
3: 来轻松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浑身有劲儿啊、干活啊、精力充沛。
0: 70岁的老同志感觉呢，自己跟同龄人比较起来，

0: 用了皇室膏方以后，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感觉自己呢，比他们那个浑身的劲头啊、精气神要好。
1: 我比他们强得多。
0: 对，
1: 我
0: 这就是你用这种皇室膏方这种五脏同养的方子，再加上这种高脂呢，既能治病还能养人，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1: 这个太好
0: 五
1: 了。
0: 脏六腑整体治嘛，你五脏六腑老同志们，这五脏六腑呢，几十年了，他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了。
1: 是，
0: 啊，用这种药方的五脏同治同养，同时调理下来以后，连大便带小便带心脏带视力，整体呢调得很好。你看，
1: 我觉得这一种药治好多种病了，
0: 对，
1: 治
0: 你
1: 好多
0: 每
1: 种
0: 天
1: 病
0: 听
1: 了。
0: 咱们节目就知道了。那很多患者呢，他不是一种病，他都是三种、五种、八种的这老年人。原来一天吃六种药的都摁下呼噜起来飘的，但是用黄石膏方综合性的治疗下来，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1: 现在是全面的都见好，而且呢，精力也充沛，挺好了，
0: 非常
1: 感
0: 好。
1: 谢您呐。
0: 老爷子活动参加上了吧？
1: 参加完了，
0: 好，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石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70岁了，能把这些病调好了以后啊，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1: 我是那么个想法，
0: 五
1: 我
0: 脏
1: 是
0: 六
1: 那么个
0: 腑
1: 想
0: 维
1: 法。
0: 护好了以后，长寿是这咱们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啊？这一定能够做到长寿的，健康不就长寿了吗？
1: 太好了，我说感谢杨浩老师，您给那么好的药带给咱老百姓啊，
0: 哈
1: 这真是做了多大的，积了多大的德行啊，这是啊。
0: 人上了岁数以后都不容易，我们希望呢把这种中医文化传承好了，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健康了。
1: 太好了，这种药是前所未有，
0: 确实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呢，
1: 是，
0: 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很多人确实跟着他受益了。
1: 也太棒了，
0: 保重身体吧，老爷子，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1: 好，谢谢您呐，
0: 保
1: 谢
0: 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1: 好，谢谢您，杨浩老师，
0: 别客
1: 祝
0: 气，活动
1: 您，
0: 也参加上了，按时用药。
1: 好，祝您身体健康。
0: 好。
1: 好，
0: 好，感谢，哎，
1: 行，再见，哎，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

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

0: 算了，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预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带你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哦。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3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

0: 使用，过期作废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特推商品吧。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什么鞋子真的很纠结。不过呢，要说到透气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推荐。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意搭都好看。现在呢，正好赶上97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1760元。97月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只需要615.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97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Here we go.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唯有活得像自己，才能退出竞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1: 618来了，
2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2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6: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

0: 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带你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哦。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3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特推商品吧。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什么鞋子真的很纠结。不过呢，要说到透气、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推荐。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意搭都好看。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只需要615.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夏季炎炎。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南方二重唱1991年以民歌组合出道，同年发行专辑《细说往事不告而别》，随即凭此专辑获得第四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至1998年，共发行原创专辑《城市新民歌》系列7集，翻唱专辑《回归线》系列5集，两次入围，三次荣获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一起来听他们细说往事。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儿，

0: 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六幺八来了，
5: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

0: 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0: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0: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10000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那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活动进行到现在，大家参与的这个热情哈，可以说真的是丝毫未减。每天看到一大批的朋友加入到黄氏大家庭当中，真的是由衷的替大家高兴。因为当拿到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可以说已经迈进了健康大门了。
3: 对，通过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联合使用啊，我们有信心让大家的老慢病呢在短时间之内见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引领大家呢走到一条呢正确治病的道路上来。因为很多患者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都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不少的患者呢跟我的学生们聊天的时候都讲啊，我之前用过什么什么药，保健品用过一堆，药也用过不少，结果呢没见多少效果，导致呢现在很多人都不敢随便的买药治病了。
2: 但是生病之后你不能不治啊，我们都知道你这病不治它不会好，只会越拖越重，不可能自己好的。
3: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患者呀，最终往往是吃一些呢顶药来维持，他们也不是不想治，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呀，真是找不着好药，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好药。最可怕的是钱花了一大堆，病情呢没见好转。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呢攒不住钱了。
2: 对对对，确实好像是这种情况。
3: 你看呢，我们都知道呢老年人喜欢攒钱，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呢，经历了很多呢艰难的岁月以后呢，更是勤俭节约。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呢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那老百姓呢俗称叫棺材本儿，正常来说呢老年人手里面都会有点呢余钱，那毕竟活了大半辈子了，谁都会有点存款啊，存点过河钱。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现在呢手里有余钱的老同志越来越少了，很多拿着退休金的老同志也成了月光族了。什么叫月光族呢？就是每个月把退休金呢全部花完，一点都剩不下了。还有一些没有退休金呢，也是很多人靠着儿女给的这种生活费来生活的。
2: 那杨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吗？
3: 不是，人到老年以后啊，他的这个对很多东西的欲望呢就会相对减少，衣食住行啊其实都不太挑剔了。所以说老年人呢就比较容易攒钱，也有攒钱的习惯。但是为什么现在老年人呢钱少了，攒钱呢越来越少，他们的钱花在哪了呢？其实就是花在买药上了。
2: 对，
3: 我们知道慢性病这个东西很可怕的，你不吃药的话呢它会一直折磨你，而且一

0: 天比一天重，一年比一年重。
1: 嗯，
0: 那你吃药呢，你就得花钱。买对药了还好，要是没买对的话呢，你就得反复的买。
1: 嗯，
0: 这样一来二去呢，大家手里慢慢就空了，钱就一点点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去患者家里走访的时候呢，他们回来告诉我，再困难的家庭，家里面呢最少要备两种以上的药。对，
1: 看来这个选药真的非常重要哈，因为人老了难免你会生病。那么怎么样选药，我觉得养老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0: 对，选对药了不仅能把病治好了，而且还能省钱呢。
1: 嗯，
0: 那因为你不用再反反复复买药了，不用花冤枉钱了。但是选错了以后呢，钱也没了，病也不见好。
1: 嗯，
0: 那怎么去判断呢？选没选对药呢，自然就是用疗效来说话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推出疗效体验的活动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疗效的。这次呢给到大家的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的药用超微三七粉，那都是精品当中的精品。记名可现在全国医药百强榜呢，它是排在第六位的，而黄氏膏方就是记名可现的拳头产品。而同仁堂呢不用我给大家介绍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嗯，
0: 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也是目前呢仅有达到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这个三七粉的细致程度呢达到多少？1800目这么细。
1: 嗯，
0: 啊，这个三七粉呢大家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只有这次活动当中才能够见到了。而且这次活动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真真正正的实惠，目的就是让大家呢省钱来治病，让大家呢快速的看到疗效，让大家呢重拾对抗疾病的这种信心。
1: 对，所以说啊，怎么样才叫省钱？选对药能治得了病，这才是真正的省钱。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也替大家着急，很多患者可能平时一买药呢都是几千几千的买，但是呢真正到有好药的时候呢，反而他舍不得了，他不敢买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强求大家，如果说大家呢现在用别的药效果好的，你就不要随便的乱换药，你还是坚持你现在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现在呢用了一些别的药效果不好，那么我建议大家呀可以试一试呢这次体验套装。那如果说大家呢没听明白呢，还有疑问呢，可以选择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一个是没有购药优惠了，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同仁堂特供的这种的药用超细的三七微粉呢，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百听不如一试，你就是听我讲课呢听三年，你不如试场一个月两个月，对黄氏膏方呢它这种体验更加的直接。药好与不好大家呢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1: 没错，如果说黄氏膏方不够好，我相信同仁堂他也不会选择和记名可信来合作。
0: 没错，换句话讲啊，也正是因为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效果好，我们才会在这次活动当中呢为大家带来这种三七粉。
1: 嗯，
0: 所以说呢两大药企强强联手的基础呢是品牌和效果。
1: 对，所以说啊，我们这次疗效体验活动真的是为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花费1890元，就能够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还有同仁堂药用超细三七粉一份。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现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已经不是很多了。
0: 对，有的地方的货源已经告急了，活动到底还能够坚持几天，这个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能抓紧的就尽量的抓紧。我跟大家讲了，这是大家呢唯一的一个能够同时得到呢黄氏膏方跟这种呢药用超微三七粉的一个机会。如果说错过这次机会了，大家呢再想得到这种呢超微细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一些多病缠身的得病10年20年吃了一堆药不见效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呀，能够抓紧时间来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因为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联合使用呢，会让老慢病的患者看到一个健康的改变。 见到呢以往大家呢吃任何药都见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杨老，我听说才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们有好多朋友就见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了。
0: 对，所以说有些人呢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另外一些本来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又回过头来呢再次申请活动。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见效了。包括呢辽宁锦州有这么一位患者呢讲得非常的好，说不可思议，就他用了黄池膏方以后呢，加了这种药用三七粉，几天功夫下来以后呢，他说这个疗效怎么样呢？说不可思议。这位患者叫刘长志的，得的什么病呢？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除了这些病之外呢，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1: 嗯，
0: 老年人呢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排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刘长志也讲啊，说高血压呢我有降压药，高血糖呢我有降糖药，心脏病呢有专治心脏病的药，但是单单这个便秘呢没办法。
1: 嗯，
0: 他原来一直在用开塞露，后来呢用开塞露的效果也不明显了。为什么？因为开塞露是通过刺激直肠产生排便反射的，你经常用直肠的长期受这种刺激的话呢，敏感度就越来越迟钝了，这样一来的话呢药物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呢，如果呢便秘的人经常使用这类东西呢，不仅会产生依赖性，而且会导致呢便秘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刘长志呢在使用这种疗效体验套装呢刚刚两天的时间，他这个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嗯嗯，
0: 用他的话讲的是十年了第一次呢体会到自然排便的顺畅，就很快的坐在马桶上自己那个大便呢很快就排出来了。
1: 嗯嗯，
0: 非常的轻松。
1: 嗯，
0: 所以说呢刘长志又回过头来又订了一套体验套装。其实这两天像这种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呀我们的货源的消耗呢也是非常的快。
1: 对，这也是活动持续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多朋友是用上短短的时间之内马上就感觉到了疗效。
0: 对，当然不仅是排便的问题，很多的患者呢在其他方面也见效了，比如说入睡困难的，容易惊醒的，现在睡也睡得香了，而且呢后半夜也不醒了，几天的功夫。原来吃饭没胃口的，现在有食欲了，吃得香了。原来胸口憋闷的、心慌的、憋气的这种患者啊，逐渐的减轻了。啊，有的朋友呢，甚至于讲，我从来没有想到呢，中药的效果会这么快。那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用对药了以后呢，其实中药的效果并不慢。
1: 嗯。
0: 黄池膏方联合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以后呢，它的药效呢是敢跟西药呢比的啊，就是显效速度呢敢跟西药比的。
1: 嗯，
0: 安全方面呢是比其他的中药呢要更高的。
1: 嗯，杨老，为什么在加入同仁堂药用的这个三七粉之后，对疾病的见效速度会提升那么多呢？
0: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呢就在血液上。
1: 血液上。
0: 对，大家都知道有病得吃药吧，那我们把药吃进去以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必须要吸收入血，有的药是直接作用于血液和血管的，有的药呢是需要经过血液的传输，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输送到病变的部位，最后呢你那个病才能治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血液质量呢对药效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血液质量好的话呢，说简单点等于是血液干净的话，那它吸收药物的能力就会增强，药物在这个血液当中的溶解度就更高，那药效呢当然说发挥的更好。那大家呢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以及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现在的人呢几乎每个人的血液质量呢都会出问题。哎，很多人血液当中有脂质斑块呀，过量的尿酸呐，过量的胆固醇呐，什么过量的糖啊，这些毒素。那在这种血液环境下呢，药物就很难的百分之百的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想让药物呢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快的发挥作用，首先就是应该呢净血。
1: 嗯，
0: 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已经达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所以说呢它能够深层次的渗透到血液当中，能够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了。另外呢它能够养护血液和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液的自净的功能，这样一来呢大家的血液就变干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吃了药以后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快。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0: 对，相信不少的患者呢都用过三七，这个三七粉呢跟以前的三七粉呢区别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是仅有的记录在中华药典当中的三七粉，跟大家原来吃的那种药食同源的这种三七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它是药，所以说呢，它才有净血的作用。
1: 哦，就是说通过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净血之后，不光吃黄氏膏方，这个时候就算吃其他的药，效果也会成倍的增加。
0: 对，因为你血液的内环境变化了，你血液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1: 嗯，
0: 对药物吸收能力就增强了。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呢，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呢，是一个增速提效的一个作用。那三七粉提高的是谁的效果呢？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
1: 嗯，
0: 大家想要治病的是离不开黄氏膏方呢，因为黄氏膏方具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作用，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啊，五脏是人的基础，五脏出现问题，人体呢就会出现毛病。而黄氏膏方呢，是清代名医叶天士的祖方，这个祖方呢曾经给无数的达官显贵呢治过病。
1: 嗯，
0: 他这方子里面包括了几十味的名贵中草药，配伍非常的合理，是一个方中有方的大组方。治五脏的同时呢，能够兼顾气血经，所以说呢，他跟同仁堂药用三七粉联合，才会呢让大家呢见效更快，疗效更好。
1: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疗效体验套装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呢又有购药的实惠，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而且现在货源也有些不足了，大家呢能抓紧的要尽量的抓紧时间了。那说到这儿啊，我还是想跟那些已经参加上活动的患者说一下，有很多患者虽然报上名了，但是还是没有收到药。大家不要听说现在活源没有了就着急，反复催我的学生啊，只要是申请报名成功了，我们都会给大家呢预留货源。那一般情况下呢，报名成功的三天之内大家都会收到药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呢，可能会晚个一两天。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催货的问题呢反复打电话，因为我们电话热线呢这两天太忙了，我们还是希望呢有更多的患者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你要是催货呢这样的问题呢一直站着电话线呢，就导致很多呢想要咨询病情的患者打不进电话来。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点需要大家理解，就是因为呢这几天每天的电话量都非常的多，所以说导致我的学生们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大家回电话。对于这件事呀，我也是代表我的学生们给大家道个歉，不是我们不想给大家回，实在是电话太多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们一些耐心和支持。
1: 嗯，
0: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把这个电话呢给大家回过去了。
1: 嗯，
0: 最后我也是感谢所有新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为大家呢做好各项的服务，跟大家呢携手迎接健康。
1: 对，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大型疗效体验活动的参与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同仁堂药用三七粉一份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线上等候的朋友，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 黄氏膏方与同仁堂。

0: 常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是杨老师。
2: 哎、
3: 我是老患者，我一说起来您会想起来的。在几个月前我就说，你要早来几天，我的老伴儿不会死
2: 啊。
3: 现在我头发长黑了，头挺好的，您还想得起来吗？
2: 有印象，你说起来这个事儿啊，我有点印象了。
3: 是，我告诉你，我头发好了，头发就黑的了，我不是这样说的吗？是吧？
2: 白头发变黑了，对。
3: 啊，我拿了三个支架，三个支架呢，经常是心绞痛。从喝了您这个膏肓以后呢，心绞不犯了。我高血压
2: 不犯病了。
3: 啊，30多年的高血压了，不正常，上窜下跳的，60有180。
2: 嗯。
3: 通过喝药以后呢，现在是80-140，非常的正常。
2: 啊，血压非常的好。
3: 啊，这是糖尿病呢，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
2: 啊，这非常好的血糖。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3: 糖尿病10年。
2: 10年的老糖人了，空腹血糖连最低5个，这非常理想的血糖了。
3: 对对对对，还有我原来我没有胆，我在原来一喝就喝5克。这5克多喝一点会就拉稀，然后来呢，马老师告诉我，你饭后吃，原来我都是饭前吃，告诉我饭后吃，我饭后吃，现在我吃15克，大便也成型了。
2: 嗯，早晚各15克，大便也成型了，也不存在别的问题了。
3: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好处呢，我静脉曲张现在平了。
2: 啊，原来那个腿上那个血管疙疙瘩瘩的，现在平下去了。
3: 好了，这些个年记得得有30多年了，我这个静脉曲张现在是平了。
2: 嗯，
3: 这是和这膏肓的好处。
2: 像这种病症的患者，做过3个支架，心脏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的病人了。
3: 对对对，
2: 你看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原来都是心脏不好治心脏，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这个静脉曲张的治静脉曲张，结果呢，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反过来，通过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一个药方子，它里面有几十味药材呢，兼顾五脏整体治疗下来，治了多种病症了。
3: 对对对对，我已经今年85岁了。
2: 哎呦，85岁的老头子哪能听出来呀？啊，你看这中气多足啊，比75岁的人的中气都足啊，非常好。那这种情况下的患者心绞痛不犯病了，证明呢10斤药材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膏呢，就把那药片胶囊用民间的方子通不开那地方慢慢开始往开通了。它血管一通了以后呢，通则不痛，咱们这3个支架放完了以后啊，起码防止有效的防止它这个心脏的再堵的问题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静脉曲张的血管也平复下去了，全身血液循环的逐渐的畅通，非常好。另外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来，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
3: 哦，好了好了，
2: 那就这么治疗老人家。

0: 哎呀，多谢谢您！我一想起来，我又想起来我的老伴儿来了。要是，哎，早吃上这些电话，自己总埋怨我自己，我怎么不
1: 不用埋
0: 那
1: 怨
0: 时
1: 自
0: 候？
1: 己，有些事情啊，可能呢。

0: 逢人就说
1: 啊，85岁的老寿星了，你就是我们的康复明星啊。
0: 哎，我的同事跟我说，哎，你的头发怎么都黑了，成了花白的头发
1: 了？你说我返老还童
0: 了
1: 还不好啊？
0: 是，说我返老还童了。还有，您这精神咋那么好呢？我说这是党的政策好，这药房子能够开放了，能够老百姓吃得着了。原来咱们
1: 哎，所以说呢，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咱这老同志呀，健康长寿活百岁，这不是一句口号了，人人都能够实现。重点的是看自己呢有没有这份心了。
0: 对对对，这个老我们的老同事，我都跟他讲了以后，他说我们也买，他们也要买。
1: 感谢老人家把这份这个爱心的向周围人传递。保重身体吧，再接再厉，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嗯，您多保重，
1: 都保重身体，咱们好，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
1: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了一个来月的了吧？反正我是70多岁的老太太，自己过。我是怎么的？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
1: 嗯，
3: 我是冠心病，我现在浑身吧，我今年76了，76岁了。根据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体多病。
1: 嗯，
3: 我现在手脚都凉，而且脸面还发黄。
1: 嗯，
3: 完了自己的走累一点就喘。
1: 嗯，
3: 你现在你看我这么一，
1: 而且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呼吸音比较粗，你嗓子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哈都气喘的。
3: 哎，对对对，但是我肯定有气管炎，但是我心里我还胃溃疡，也是我这一体多病，但是对于我来讲嘛，我身体特别好，我那么乐观，你知道不？
1: 能听出来的老大姐应该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虽然说有病在身呢，不是那种被病吓倒的人。
3: 没，我不在话。那个检查出来告诉我，医大告诉我，你教授说你随时随地猝死，那意思叫我，那个，好像是，就是下管又干啥的，完我就没干。
1: 嗯。
3: 没干，我说那么要死的话还痛快，我不怕死。但是呢，这茶我他妈也太贵了，我也拿不起。但是另一方面，我先怕遭罪，一般的西药我都不相信，我就相信中药。
1: 嗯。
3: 所以对我来讲吧，平时我就吃些中药。
1: 嗯。
3: 就是在这情况下，完了我就下决心给你们打电话，打电话。
1: 用这个别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我问你老人家，你现在那个痰多不多？
3: 我现在就是咳嗽，痰不是属于那么多。而且你是白痰，不带沫的。
1: 那种白沫的起泡，白色的起泡沫的黏痰是不是？
3: 不起那个黏，就是泡沫的。现在
1: 泡沫痰
3: 就是白色的痰，
1: 嗯，
3: 白色痰那咳嗽吧，出不来多少那个痰，
1: 嗯，
3: 但是呢还是咳嗽。
1: 嗯，
3: 知道不？我有气管炎。
1: 啊。
3: 根据我这自己的身体吧，我跟你讲讲我的病情啊，冠心病，而且呢。浑身呐，没劲儿，一干活吧就浑身就一点劲儿没有，就喘，
1: 嗯，
3: 知道不？
1: 嗯，
3: 完了，另外面一走道吧，哎呀，这腿腰酸，腿疼的，就是无力、
1: 嗯，
3: 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3: 哎，我完了还胃不好，
1: 嗯，
3: 我脸色发黄，
1: 嗯，
3: 到现在我脚还凉啊。
1: 你阳气衰败的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呢，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亏气、亏血，故冤精呢，
3: 哎，
1: 也有点亏了。
3: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哎，
3: 这方面是有。
1: 人这三种能量都亏了以后呢，就跟那个火炉子里面没有炭了，所以说这火炉子就烧得不旺，就没有热量。
3: 哎呀，我冬天穿什么样的棉鞋都不感觉到暖和。
1: 用
3: 黄
1: 氏膏方好在哪里呢？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膏方，它跟民间的膏方首先从组方上这就不一样。你想想，古代给皇帝治病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3: 啊，
1: 这个方子不一样。

0: 方子不一样，所以吧，我就觉得这一次我亲自要跟这个养老谈一谈，我把我的病情吧，我不能
1: 再加上他这种干方呢，是需要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埋在黄土地下养一百天。为此呀，我们在这个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两个药窖，养这个药膏的。
0: 啊
1: 他养了个一百天那个药膏养出来以后的话呢，他这种地气养药气呢，再养人的元气。对于这种长时间的心脏上有大病的、气管上有病的患者，你久病体虚伤了元气了，他这种恢复元气的能力就非常的强了。
0: 啊，
1: 元气一得到恢复以后呢，人慢慢就怕冷这个情况一点点的开始改善。房子上那个白沫子粘痰的话呢，养肺经的有八味药，调脾经的有十二味药。啊，你像这胃溃疡啊，你这胃肠不好的话呢，它调脾胃的就十二味药，养肝经的还十一味药，入肾经的还十味药呢，养心的还有八味药呢。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你拿这一个方子治一治，连三种能量一补了，带五大脏器同时也治了，这个治法跟他民间这种治法它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元老，我就这么想，可别白花钱，我自。哎呀，花了这么多的药，
1: 我知道你光是这个买药，你肯定你老人家也没少治病了。那因为我这个治病的话呢，老听众你听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就知道能给你治的我才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0: 哎，这句话我听着了，讲的太清楚了。对，我就听
1: 都一些老同志了，都不容易，都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了，都有了病了，想治你再糊弄人家那不合适啊。能治疗的这是药品，这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保健品，这是正规的药品，你先适合用的你才给你治的。所以说你这个症候的话呢没有问题，你想治的话呢这是个机会。人家北京同仁堂跟我们合作，你想一想同仁堂是什么样的地方，跟谁合作过？
0: 同仁堂我觉得挺有名名气的。
1: 北京同仁堂这一次就是他免费提供的，发完了以后马上就结束了。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吧。
0: 啊，
1: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治。
0: 啊，杨老啊，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买他能给我送吗？
1: 能免费给送到家，就是没这个服务，我也得告诉他们给你送到家。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你出来拿，你搬也搬不动。
0: 我先打搅你一下，要假如我要是说他给我送来，我怎么吃法？
1: 你这个情况，你早晚各用十五克的黄氏膏方。
0: 那有那给我送有那个量的那个
1: 有小量杯
0: 的
1: 药盒，药盒里面有小量杯，那个不用担心，上面有刻度。而且呢，加两克的三七粉在黄氏膏方里面掺在一起了，用温开水半杯温开水调开了漱下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嗯，
0: 那好了，杨老师，
1: 让导播老师联系，跟你联系就行了。
0: 啊，好嘞。
1: 治够一个月就能给我来电话，老人家，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
1: 哎，是您的电话了。
3: 你杨浩老师，他一会儿更跟我通话。
1: 我就是杨浩啊。
3: 对。
1: 您是病人呢，还是病人没在跟前？
3: 我这就是我买的。
1: 啊，就您本人是吧？
3: 这是。
1: 好。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是那个骨关节炎，对，有积液，膝盖疼。
1: 嗯。骨性关节炎，而且有滑膜积液，
3: 就是他不用他不疼，只要一吃劲他就疼。
1: 嗯嗯，现在一吃劲一走道的时候就疼。
3: 哎，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8了。
1: 78岁，黄氏膏方开始用了没有？
3: 用了，21天了。
1: 用21天了。
3: 哎，
1: 老爷子用这个玉宇文化这个药方子治疗你这个关节上的毛病，你感觉怎么样？
3: 现在轻了。
1: 怎么见轻？是疼的轻了还是肿的轻了？
3: 不肿了，那个也差着疼了。
1: 嗯，疼的也差异了。
3: 对对，
1: 这个肿呢，原来这个膝关节这个这儿肿的跟面包一样，现在呢感觉呢消下去了。
3: 现在就一点都不肿了。
1: 21天完全的不肿了。
3: 哎，
1: 那等于呢出现那个滑膜积液的那点积液呢全没有了。
3: 哎，对对。
1: 非常好，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这是五六年了，
1: 一疼的时候呢，走道也费了劲了。
3: 这杵棍了，不杵棍不行，走不了。

0: 话不说，这尤其上趟厕所这就难了，蹲不下去，站不起来的。
1: 对对，这到厕所老得坐小椅子。
0: 哎，蹲个小椅子，骑的时候呢也得这别人兜一把拽一把东西才能骑。
1: 对，
0: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类似这一类骨病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由五脏六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很多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康复过来的。21天除了这个关节大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老爷子？
1: 我就有那个白内障，
0: 嗯，
1: 现在也差了，白内障他都也老有点眼泪，他可能就是先减轻了吧。
0: 啊，原来就待在家里边，感觉也动不动就流眼泪。
1: 原来不，他也眼干，现在眼泪多了。
0: 啊，原来眼干眼涩，就跟老人揉进沙子一样，涩的难受。
1: 对。
0: 现在感觉眼睛都湿润了。
1: 对。
0: 非常好。那白内障原来那个有那层白雾没有？眼前
1: 有，原来老是有雾，
0: 现在呢感觉这层白雾变薄了。
1: 这差了。
0: 哎，你看21天的骨病大见成效了，而且这白内障也大见成效了，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比专治眼病的药好使。
1: 对。
0: 很多就这个白内障，多少老年人有这个毛病，眼睛有白内障啊，有玻璃体浑浊呀，专治眼病的药吃乌奇树也治不好，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把这个白内障呢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这才21天，吃饭呢睡觉怎么样啊？
1: 睡觉没问题，吃饭也没事儿。
0: 吃饭睡觉都没事儿是吧？
1: 对。
0: 那老爷子感觉用这21天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吃下来，你的精气神精神头感觉怎么样？
1: 精神头比他强了。
0: 哎，原来乏呀累呀，现在你就不觉得乏不觉得累了，老感觉呢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哎，非常好。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参加上了没有？
1: 参加上了。
0: 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活动也参加上了，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对。
0: 好，再聊到这儿了啊。
1: 对，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好像杨老师。
0: 您好。
4: 哎，我这新买的这个黄氏药膏了。
0: 哎呦，也是刚刚买药的患者。
4: 啊，完了那啥，我这病情我当你介绍。
0: 啊，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4: 哎呀，我这病也挺多的。
0: 嗯。
4: 我这腿也是风湿，都变形了。
0: 啊。
4: 完了那个，一动坑吧，一刷上洗洗碗啥的就冒汗，顺头发往下滴的汗呐，滴的水呀。
0: 嗯。
4: 我走道吧，脚还抬不起来。
0: 嗯。
4: 有时候心跳啊，就像那个都拿不起个来了。
0: 哎呦。
4: 还有那时候我的耳鸣，脑子鸣。
0: 嗯。
4: 完了还总有痰。
0: 嗯。
4: 嗯。
0: 这个风湿有多少年了？
4: 我这风湿有好十年了。
0: 好几十年的风湿了。
4: 嗯。
0: 嗯，好几十年的风湿，关节有变形的地方没有？
4: 都变形了，俩腿都弯了。
0: 哎呦，那走道平常受影响不受影响？
4: 哎，走道我都打现打那个腿干啥，盯着玩意我都拽有7-8回了都啊。
0: 啊， 关节已经重度变形了。早晨起来那腿僵的厉害不厉害？
4: 厉害呀，早上起来那是走不好道了。
0: 在风寒湿邪入到骨髓里面了，这个用民间的药方就很难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清理出来了。风湿时间长了以后，中医呢侵犯到心脏的瓣膜，导致二尖瓣的狭窄，也就是出现所谓西医所讲的风湿性的心脏病。所以说你现在那个心慌啊，心脏拿不成个呀，可能跟这个风湿侵犯到心脏有关系。
4: 啊，是呀。
0: 那么当你的心脏出了问题以后啊，尤其风寒湿邪呢，它风湿骨病的患者往往肾就亏了
4: 啊，
0: 因为风寒湿邪入在经络里面，伤骨头。
4: 我的腿吧，我的腿呀、一到这一整都浮肿和脚背肿的就像馒头似的。
0: 哎，你看看，这已经腿开始、脚开始肿的话呢，这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导致呢，怕还是严重了要导致心力衰竭的。你那个肿啊，主要跟心脏有关系。还有一个这种风湿骨病时间久了以后它伤肾呐、因为它伤骨头，肾主骨啊，伤了骨头就等于伤了肾了。
4: 是呀、我这个我家没上医院看检查过，我也知道，我说我的肾不好啊，有尿还总有尿是尿完了完脚的还有尿。
0: 对，所以说呢肾越来越亏了。你肾不好了以后，你耳朵就响啊，脑袋就响啊，因为耳为肾之窍嘛，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
4: 啊，
0: 因此这样呢，既得去养心，还得去温肾，还得去疏肝，还得去风寒，通过呢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点一点来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你光是说这个用点治风湿的药，治心脏的药，你治耳鸣的、治脑鸣的
4: 药，我都吃这些年的，这腿也没吃好。
0: 你看。很多人迷信专病专治专药专治，得了风湿就专治风湿，得了心脏病就专买治心脏病的药，结果呢专治风湿的药你是无期数了，风湿也没治好了。真正的这种病症呢需要综合性的整体来治疗，用黄氏膏方这种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这种高倍浓缩的膏资啊，它能够治到经那个能量层级，能够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给你赶出来了。意思所有什么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病人，不管是30年、50年的，还是3年、5年的，你吃民间的药方子不好使，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方。同时呢，连心呢、带肾呢，整体就治疗了。因此呢，你这种症候呢，用它治疗是非常适合的。
4: 我这脑袋响啊，咋响啊？我就不低头吧，不响，我就是一哈腰一低头，我这脑袋就像就像木匠用那个电报的拉锯那上似的。
0: 对，这其实呢就是肾精不足的一种表现嘛，肾精不足，脑髓空虚了，所以说呢出现脑鸣啊、耳鸣啊。黄氏膏方当中有10味药材养肾的，肾精足则脑髓生，你这个脑鸣啊、耳鸣啊这种情况呢，包括你的风湿骨病呢，才能从根上给他得到一个治疗。可以，没问题，能用黄氏膏方来治疗，放心治就行了。
4: 是啊，你说找也没有这样药物啊。
0: 你老人家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膏吧，你早晚吃10克。早晨10克，晚上10克，拿那个药盒里面那个小量杯你量一下来。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3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4: 那也都买着了。
0: 都有是吧？墙上名额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样配合上治疗的话呢，用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体会一下。名额已经预定好的患者，你们就放心吧，在家等着就行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发放呗。那就这么治，治够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
4: 那好了。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我谢谢老师傅。
0: 好，别客气，再见。
3: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你好。
0: 哎。
5: 哎。好不容易才能跟你通上话呀。
0: 患者太多了，每天能够接近直播间。

0: 现在是有限的几个患者，
1: 我知道，
0: 是用着黄氏膏方治病的患者。
1: 我是糖尿病，现在啥呢？就那我还心衰，完现在吧是怎么的呢？心脏吧不用老吃那个，就是丹心滴丸了和救心丹了，不用老吃那个了。再啥呢？但是那什么呢？就腿吧，就风湿吧，腿吧，我现在是能走了，不那么疼了。
0: 太好了。
1: 完了吧哈，就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吧，我就学那个血栓，就是尿酸高。完了吧哈，尿里还有血。
0: 有潜血。
1: 还
0: 有肉眼血尿。
1: 就是怎么的呢？就是现在吧，就是那个颈动脉双侧都有斑块，都肿
0: 了。哎呦，这病都得全了。
1: 完了，这心脏那喇叭就是还假低。
0: 还加低加减。
1: 你说我这怎么办吧？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8。
0: 才68岁，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1: 25年了吧。
0: 25年。糖尿病25年，这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1: 1年多。
0: 1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平常动一动，喘的厉害不厉害？
1: 喘的吧还行，就是气儿不用那里疼，再加啥呢？就是我搁胸口往上啊，这一咕噜吧都是干的，胸腔里头，就到晚上睡一觉吧，就得起来搁水淹一淹。不的吧哈，就是啥呢？脑袋疼。完了那里干的要命。
0: 喘气儿，感觉这气儿进去以后都干的，一直到这个胸腔里面，这上半拉整个是干的。
1: 整个是干的，鼻子啥都是干的，必须得搁水淹。
0: 这些病症啊，就从这一大大小小这么多七八种病症，那一天家里基本上能开药铺了吧？
1: 基本差不多了吧？
0: 哎，你想一想啊，花钱无起代数，这基本上呢，这个有点钱全买了药吃了。那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生活呀。你没有了病以后，好像哪一种病呢？有一样病就得吃一样药，结果呢有10样病吃了12样药，一天的净买的吃药了，绕着圈的得病是排着号的吃药。
1: 我原来吧哈，滑膜炎，我那里那个补了盖积水，现在这种情况都没有了，腿吧哈也不胖了。
0: 腿肿消下去了，那腿胖你那个小腿肿的厉害，那是跟心衰有关系。
1: 但是活动量大了吧，晚上白天胖了，到晚上这一宿也就消耗了。
0: 原来不行，原来一天的腿都是肿得明晃晃的。
1: 对。
0: 你看，心力衰竭了以后呢，整个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我的静脉血回不来了，因此呢，心衰的病人腿都肿嘛。那不吃利尿药，这个肿就消不下去；一吃利尿药的话呢，电解质代谢又紊乱了。那么通过这种黄氏膏方，我看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我们治过很多心衰的病人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腿肿啊，喘啊，人乏力没有精神啊，晚上睡觉平躺不下的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改善了。
1: 现在吧哈，我真的睡觉是特别好，我能睡6个小时了。
0: 你心血够用了，你那个心脏的功能一点点的提高，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你睡觉一好了，你心衰的病人就好治了。
1: 反正现在吧哈，因为啥呢，我那个还胆囊炎，胆管结石，我都基本全了。
0: 哎呦，那就好好治就行了，你一直往下治就行了。那个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现在结合了用了没有？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1: 什么呢？就现在吧哈，就是我从吃这个以后吧，鼻子不肿流血了。
0: 原来鼻子干的肿流血是吧？
1: 几乎吧，天天早上起来哈，就是一动弹就有时候就往出那个滴的血。
0: 现在这个情况也改大为改善了。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就是有时候那里干大劲儿。

0: 一醒啊，
1: 啊。
0: 就是就往出一醒，比那个时候淡一点点了。
1: 哎，你没想到那些好处，你一点点的。你这样的大病、老病、多病的缠身的老同志呀，你多治疗一段时间吧。你好好把这身体调理过来了以后呢，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0: 那你说，那用点什么药引子啥的不？
1: 一直没加别的药引子是吧？
0: 啥也没加，药咋着急给你通话呢？
1: 嗯，现在你那个怕冷的厉害不厉害？
0: 嗯，反正是有腿怕冷。
1: 腿上比较怕冷是吧？
0: 嗯，
1: 那你接下来那个可以用点什么？用点那个玉米须的。
0: 啊。
1: 把这个玉米须子熬成汁了，熬成水了以后呢，拿它做药引子。
0: 嗯，行。
1: 嗯，那就这么治疗。哎、你再过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嗯，太谢谢你了，严老。
1: 别客气。好，再见。
0: 太辛苦了。
1: 别客气，嗯。
0: 嗯嗯。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3: 我是您的那个患者，那个首先感谢您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真治病的药，这个好药真好。
1: 哎、
3: 嗯，
1: 谢谢。
3: 那个、
1: 哎、
3: 这个我呀，今年70岁，以前呢就经常有点心脏啊，嘶嘶啦啦疼啊，我就吃点速效啊，吃点什么中药顶顶也行。但是自从我是吃了一个半月了。自从吃了这个黄芪膏方以后啊，基本就好多了，就没有发现这个再反复的情况。
1: 嗯，
3: 这是一个心脏，另外一个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啊，这有个20来年了吧。
1: 嗯，
3: 这个吃了以后到现在挺好了，恢复的没问题了。还有那个小便呢，尿频呢，咋吃了以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少了一半吧，次数，嗯
1: 嗯，
3: 以前总这个6-7次啊，也现在也就是2-3次吧，嗯，
1: 这少遭多少罪呀、啊？
3: 嗯，好多了。还有这个，我以前视力模糊有那么一段，就视力模糊打吃来、正好我赶上这个黄芪膏方吃了以后，有那么10来天，我觉得就有所改善。现在这个视力觉得没有那个情况了，很好了。
1: 是眼睛看东西特别亮堂，
3: 哎，清醒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浑身有劲儿、干活啊，精力充沛。
1: 70岁的老同志感觉呢，自己跟同龄人比较起来，用了黄芪膏方以后，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感觉自己呢，比他们那个浑身的劲头啊、精气神要好。
3: 我比他们强得多。
1: 对，这就是你用这种黄芪膏方这种五脏同养的方子，再加上这种高姿呢，既能治病还能养人，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3: 这个太好了，
1: 五脏六腑整体治嘛，你五脏六腑老同志们、这五脏六腑呢几十年了，他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了。
3: 是
1: 啊，用这种药方的五脏同治同养，同时调理下来以后，连大便带小便带心脏带视力整体呢调得很好。你看，
3: 这个我觉得这一种药治好多种病了。
1: 对，你每天听咱们节目就知道了，那很多患者呢，他不是一种病，他都是3种、5种、8种的这老年人。原来一天吃6种药的都摁些呼噜起来飘的，但是用黄芪膏方综合性的治疗下来，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3: 现在是全面的都见好，而且呢，精力也充沛。挺好了，
1: 非常好，
3: 谢谢您
1: 的。老爷子活动参加上了吧？
3: 参加完了。
1: 好，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芪膏方，你吃上1个月2月，你体会一下。70岁了，能把这些病调好了以后啊，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3: 是，我是那么个想法。
1: 五脏六腑维护好了以后，长寿是咱们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啊？一定能够做到长寿的，健康不就长寿了吗？
3: 太好了，我说感谢杨浩老师，您给那么好的药带给这老百姓啊，这真是做了多大的，积了多大的德行啊，这是啊。
1: 人上了岁数以后都不容易，我们希望呢把这种。中医文化传承好了，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健康了。
3: 太好了，这。

0: 种药是前所未有。
1: 确实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呢
0: 是
1: 全国九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很多人确实跟着他受益了。
0: 也太棒了，
1: 保重身体吧，老爷子，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好，谢谢您的，
1: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0: 好，谢谢您，杨浩老师，
1: 别客气，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用药。
0: 好，祝你身体健康。
1: 好，感谢，哎，
0: 再见，哎，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618来了，
13: 618来了，
12: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呢，咱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智慧上。那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他呀有点毒，有点猛，甚至是啊有点霸道。他藏在著名的安宫牛黄丸里头，也是整副药的胆，也是镇住一切邪毒的定海神针。他是谁呢？他就是雄黄。在咱们老中医的眼里边啊，这块看着像积雪一样鲜红的石头，那可是比黄金还金贵的宝贝啊。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块石头是怎么变成眼病患者的救星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呀先不讲药，咱们先讲故事，讲讲这个雄黄啊到底有多珍贵，珍贵到什么地步。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啊，咱们平时见的药不是草根树皮，就是虫子贝壳，再不济呀也是花花草草。但雄黄不是，它是矿石，是大地深处经过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才从石头缝里边凝结出来的精华。在古人眼里边，但凡沾了金石二字的，那都不是凡品，那是吸收了日月精华的东西，是有灵性的。给大家呀说个新鲜事儿，就在前几年，北京有个非常有名的中医药博物馆，专门花大价钱引进了一块啊雄黄矿石标本。那块石头有多大呢？也就是一个拳头那么大，不到一斤重，但是博物馆把它当成了镇馆之宝之一，放在特制的密闭展柜里边，用最好的灯光打着，像伺候宝贝疙瘩一样供着让人观赏。大家想一想啊，连博物馆都当成宝贝疙瘩的东西，你要是把它用在药里边，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呀。古人炼丹修道为什么那么看重雄黄，就是因为呢他们觉得普通的草木啊虽然能填饱肚子治个小病，但是想驱除体内的邪气，甚至是那些个肉眼看不见的毒，非得用这种啊带有

时之气的雄黄不可。神农本草经里头呢，把雄黄列为中品，说它主寒热、暑瘘、恶疮、拘滞、死机、杀精物、恶鬼、邪气、百毒。好家伙，您听听这口气，杀精物、恶鬼、邪气，这可不是一般药敢说的话呀。所以别看安宫牛黄丸里边那一丢丢的雄黄不起眼，它在古代那是能当成硬通货用的，它不仅仅是一味药，更是一种镇宅之宝，专门镇守咱们身体里的心神。说了它有多贵重，咱们呢得说点实在的，这雄黄到底跟治眼睛有什么关系呢？咱们现在医学看眼睛啊，看的是角膜，是视网膜，是眼压，但中医看眼睛呢，看的是气，是毒，是风。很多时候眼睛出问题，比如说长了那个翼状乳肉，就是黑眼珠边上长出一块像小虫子一样的肉，红红的厚厚的，慢慢的把咱这瞳孔给盖住了，或者是眼睛里边长疮溃烂流脓，干涩的像进了沙子一样，再或者是见风就流泪，大冬天的出门跟哭似的，这个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呀？叫热毒攻目，或者是风毒赤痛，就是说你身体里的火呀太大了，这个火不是好火，是毒火，这毒火顺着经络往上窜，把咱们眼睛啊给烧坏了。一般的药呢，比如说菊花啊、枸杞呀、啊，那叫清火，就像拿个小扇子扇一扇，管点小感冒、小上火还行。但是如果说火太大了，变成毒了，那你这个扇子就不管用了，得请消防队。那这个时候呢，就得请出我们的特种兵雄黄。咱们先把时间呢倒回到900多年前，那是北宋年间。宋朝皇帝呢很重视医学，让太医局的人呢编了一本超级大的医书，叫《圣济总录》。这本书里头呢，白纸黑字的记载了一个方子，名字特别直白，叫点眼雄黄膏。这个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书上写的很清楚，专门治疗眼暗昏生翳膜，累年不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眼睛发暗，看东西模糊，眼角膜上长白斑，也就是翳膜，好几年都治不好的那种啊疑难杂症。您想想，900多年前的古人没有手术刀，没有激光，没有人工晶体，他们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这一块小小的雄黄。那这个方子怎么做的呢？我给大家说说啊，特别有讲究。取雄黄研成末的干姜，也是炮制过捣成末，黄连得把那个须子去掉捣成末，还有呢矾石要烧过给它研成末，还有呢丹砂研末、麝香研末。就这几味药配齐了之后，用什么呢？用血水。哪个血呀？下雪的雪，必须是腊月里边存下来的干净的血水。两盏血水把这个药粉调和了，装进瓷瓶子里头，放在锅里边隔水煮一整天，煮够一天一夜之后，等到这个药冷却了，用细棉布过滤干净，这时候得到的东西就是点眼雄黄膏。怎么用呢？拿一个干净的小棍儿，或者说用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玻璃棒，蘸那么一点点，像小米粒那么大，点在眼角的目刺头，就是咱们内眼角那个位置，

就那么一点点，就能让那些个累年不愈的眼病啊慢慢好转。大家想想，900多年前古人就能想出那么精妙的方子，用雄黄这种矿石药来治疗眼睛上的顽疾，这是多大的智慧呀！《圣医总录》里边还有一个方子叫点眼雄黄散，专门治疗风毒赤痛、滋烂生疮、冲风有泪。这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又红又痛，眼角烂了，生疮了，一吹风啊就哗哗的流眼泪。这个方子里头除了雄黄，还配了细辛、黄连、干姜、黄柏、菊花。这里头有个特别讲究的地方，菊花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菊花呢必须是3月3日日未出时收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在农历的3月初3那天，太阳还没出来之前，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去采摘的菊花才有效。大家听听，你看古人对药材的这个要求是有多么的严苛呀，什么时候采，怎么采，用什么水，煮多久，那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而且讲究时辰。这个方子的用法也是一样，把这些药啊捣成极细的粉末。什么叫极细呀？古人形容叫如粉面，就是比咱们吃的面粉还要细，然后装在那个瓷瓶子里头，每次呢取熟米许，什么意思？就是一颗黄米粒那么大小，点在眼角，然后啊闭上眼睛，闭很久，就这么一点点的雄黄粉末，就能够把风毒赤目给它压下去。您就想这功效多强吧。讲完了正经的医书，咱们再讲个跟老百姓生活更贴近的端午节的雄黄民俗。大家都知道端午节要喝雄黄酒，但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南京的老祖宗过端午节呀，有一个特别的风俗叫破火眼。什么叫破火眼呢？就是每家每户啊端一盆清水，往里头加一点雄黄酒，再放2枚铜钱叫额眼线，然后呢全家老小都用这个水来洗眼睛。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古时候人们认为端午节是五毒并出的日子。哪五毒啊？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毒物都出来了，疫病横行。而火眼呢，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红眼病，急性的结膜炎，它是一种传染性特别强的眼病，一人得病全家传染。在当时那个医疗条件差的年代，治不好啊是会瞎的。所以老百姓想了个办法，雄黄不是能解毒杀虫吗？那我就用雄黄水洗眼睛吧，把眼睛里的毒给洗掉，一年到头不得眼病。清末民初啊，有一个大学者叫胡蒲安，他写了一本啊叫《中国风俗》的书，里边这里边就清清楚楚的记载了，维宁省各家皆以清水一梦入雄黄少许，并额眼前2枚，何家大小均以此水抵眼，谓之破火眼，可一年免眼疾。这是它里边的记载，大家听一听，这是正儿八经写在书里边的历史啊。另外呢，古人还用雄黄酒给小孩画额，什么意思？就是在小孩的脑门上写一个王字，一是借雄黄驱毒，二是借老虎，这个王字像老虎额头上那个花纹啊来镇邪。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在咱们老祖宗的心里边啊，雄黄和眼睛那是分不开的。端午节可以不包粽子，但是不能

不破火眼。咱们说完了典故，我们就应该讲一讲啊，雄黄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眼睛治好的。眼睛的病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堵和毒，血管堵了，营养啊送不进去，垃圾呢排不出来，眼睛里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是异膜、卤肉，这些东西呢就像野草一样，割了又长，长了又割。为什么？因为根儿没除掉。雄黄这味药呢，最大的本事啊，就四个字儿：以毒攻毒。你可能会问了，以毒攻毒，那不是还是毒吗？没错啊，雄黄呢确实是带点毒性，但中医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用雄黄的这个毒啊，去攻打身体里边那些坏掉的、腐烂的、有病的毒，这叫同气相求，也叫引药入病。古医书上说，雄黄味苦甘平，含大温有毒，专门治目痛。这个目痛啊，不是一般的眼睛疼，而是那种呢，因为毒邪入侵，热毒笼滞引起的剧痛。雄黄一上啊，就把那个毒啊给拔出来了。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咱们眼睛里的异膜、卤肉，就像地里长的杂草。一般的药呢，像是拿剪子剪，剪完了过几天又长出来了。但雄黄不一样，它像一把锄头，能把杂草的根儿啊给刨出来。雄黄呢还有一个本事叫燥湿，什么意思呢？就是能把眼睛里的湿气、浊气给拔干。很多眼病，比如说烂眼边、眼角流脓，就是因为湿气太重了，湿和热搅在一块儿了，成了湿热毒邪。雄黄一进去，把这个湿气一拔，病灶就干了，收口了，好了。所以呢，雄黄治眼病不是简单的消炎，而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接下来呀，咱们讲点实实在在的医案吧。这个故事呢，也是《医说》里记载的，说的是啊，宋朝的饶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有个老百姓呢叫郭端友。这个人呢特别的虔诚，喜欢抄写佛经，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安安静静的抄写呀《华严经》，就是立誓要抄完六部。到了他抄第五部快完结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一膜把眼睛给遮住了，什么都看不清了，请了巫医，又扎针又刮的，一点用都没有。郭端友啊没办法，只能求菩萨保佑。他每天呢早中晚三次的礼拜菩萨，求菩萨呀在梦里呢赐他一个药方。到了五月初六那天晚上，他果然做了个梦。梦里啊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告诉他，你要想眼睛好，用塔掌散、熊胆丸就行。第二天呢，他就去到药房啊买了塔掌散，点了一点没用。后来呢，他在道家的藏书里边啊找到了一个观音治眼熊胆丸的方子，全家都高兴坏了。那么这个方子呢，它有17味药，其中就有雄黄。郭端友啊按照这个方子配药吃了20多天，药吃完了，眼睛也亮了。到了那年10月，眼睛完全的恢复，跟没得病的时候一样。所以说古时候的故事告诉我们，古人在治疗一些特别顽固的眼病的时候，往往要用到矿石药，雄黄啊、朱砂呀，这些金石制品，因为它们的质地是沉重的，药性是猛烈的，能深入经络，直捣病所，这是一般草木药做不到的。我们再讲一个离咱们近一点的病例吧。那是在1975年，有一个48岁的农村兄弟。

厅里，双眼长了弩肉。什么叫弩肉啊？就是眼角那里啊，长出了一块红色的鱼肉，又红又厚，像个倒三角形的小虫子，慢慢的呢，往黑眼珠上爬。这个兄弟为了治病啊，已经做了两次的手术了，但是没有用，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最后呢，连瞳孔啊都快盖住了，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视力呢掉到了 0.4 0.5， 这要是搁在现在啊，估计又得推上手术台了。但是那个年代的医生啊，没有再急着动刀，而是用了咱们老祖宗的办法。医生呢给他配了一副药粉，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黄。怎么用的呢？不是吃的，就直接把这个药粉呢涂在眼睛的那个弩肉上头，这叫直捣黄龙。结果怎么样啊？仅仅是用了7天，那个像虫子一样的弩肉开始变薄了，颜色从鲜红变淡了，那个被盖住的瞳孔呢竟然露出来了。到了第10天，这位老兄的视力从 0.4 0.5 直接恢复到了 0.8。 0.8 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基本恢复正常视力了呗，看啥都清楚了呀。大家听听神不神呢？这就是雄黄去腐生新的力量，它就像是一把烈火，把那些坏死的有毒的腐肉给烧掉化掉，给新肉的生长腾出地方来。听到这里啊，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老师啊，既然雄黄那么好，那咱们直接吃雄黄不就完了吗？或者直接把它研成粉末点到眼睛上不就得了吗？你要这么想啊，咱们就大错特错了，千万不能那么干啊。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这雄黄啊更是如此，它是一员猛将啊。但猛将性子烈，你要是驾驭不好，它会伤到自己人呐。所以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强调配方？这就好比打仗，你不能只有一个将军，你得有先锋，你得有参谋，还得有粮草兵，只有排兵布阵好了，这仗才能打赢，而且能赢得漂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雄黄和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尾丸组合起来。咱们来回顾一下啊，我们顺便呢也给大家伙儿啊梳理一下这个作战的思路。第一路先锋叫做破冰船，由谁来带领呢？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通。咱们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通道闭塞了，像一条河被冰封住了一样，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呢就像一个穿了铠甲的先锋，专门去打开那个干眼通道，把堵塞的大门呢给踹开。它是一把钥匙，能把堵塞的通道呢拧开。第二路主力叫做后勤部长，是明目二十尾丸。这味药里边啊有赛迦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其他的药物成分呢大补肝血，清热解毒，修复眼组织。第三路定海神针就是雄黄，等通道打开了，营养供上了，最后发现病灶那里呢还有一块顽固的淤堵在那堵着呢，比如呢眼底的陈旧性的出血呀，比如说顽固性的翳膜啊，比如那些个因为炎症留斑痕组织，比如怎么都消不掉的红肉。这个时候谁来收尾啊？谁来干这最后的拆迁的工作呀？只有雄黄，因为它有造尸解毒杀虫的能力，专门针对那些个最深层的最难缠的邪毒，它能深入经络，把这些个顽固的毒邪连根拔起，把那些个钉子户给清走，让眼睛真正的恢复
清澈明亮。这三者搭配，一个是开路先锋，一个是粮草大军，一个是斩将夺旗的猛将，三者合一，那效果可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那是等于三十等于三百。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啊，治疗眼病千万不能单打独斗，你得把这几员大将啊都用上，让他们各司其职。

0: 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啊，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雄黄虽好，但不要自行服用。雄黄它有微毒，它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经过严格的炮制，并且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制约它的毒性才能使用。千万不能自己跑到药房买点雄黄泡酒喝，或者是研成粉末往眼里边倒，那是会出大事儿的啊。咱们讲的是科学用药，一定要记好。第二，辨证论治。咱们今天讲的安宫牛黄丸里的雄黄以及它治疗眼病的思路，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如果说您的眼睛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肝肾阴虚导致的视物模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飞蚊症，或者是早期的白内障，那咱们要用我们之前讲的明目二十味丸这种滋补肝肾的药来进行调理。药不对症，那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不仅打不着，还可能啊把墙都给轰塌了。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档栏目的一个讲解呀，共同认识了安宫牛黄丸里边这位沉默的英雄雄黄。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对这位神奇的矿石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啊，我们不妨呢把咱们的这档广播栏目分享给他，让更多的人呢来了解中医的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眼睛亮了，心也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也就亮了。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

0: 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俗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尹老师、
4: 哎、
3: 我吃上这个蒙药啊，治眼奇方
4: 啊，
3: 明目25味丸啊和仙灵顶上珠啊，有一个疗程了。
4: 用药一个疗程了，今天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对，我是想给您讲一讲我这个用药的情况
4: 啊，
3: 你再帮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4: 好。
3: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青光眼
4: 啊，
3: 后来是视神经萎缩，眼底还出过2次血，
4: 嗯，
3: 也打过激光，青光眼还做过手术。在用您这个方子之前啊，我这个眼呀总是不稳定、
4: 嗯、
3: 我开始听您这个节目啊，说实话我也挺犹豫，
4: 嗯，
3: 我听了差不多有1个多月吧，
4: 嗯，
3: 后来我就想，那么多患者人家都好了、
4: 嗯、
3: 哎呀我也不行，就试一试吧。
4: 对，只听到节目当中别人用药的效果，如果说咱们自己不行动的话，那您的眼病就被耽误了，我们就整天就看着人家别人一天天好了、
3: 嗯、
4: 今天这个好了明天又那个好了的，自己被耽误了，治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刚才听您讲青光眼又合并了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我跟您讲啊、
3: 嗯、
4: 一定要注意听，耽误不起，一旦拖到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那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谁看也没用。
3: 对对对，我家里啊经济条件啊确实是不行
4: 啊，
3: 我就是先买了2个疗程的。
4: 嗯，
3: 场外老师啊听到我的情况后对我是特殊照顾了，给我申请了补贴，非常幸运啊，还同时得到了仙灵顶上珠。
4: 对，如果说咱们家庭啊经济困难，跟场外老师说一说，每个地区呢都会给大家一些补贴，虽然说名额比较少、
3: 嗯、
4: 如果说您幸运的话，打电话打得快还有名额，就能给您申请上。这样的话呀，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啊，这不至于说因为药费形成特别强大的一个负担，能申请上补贴的话呢，您治疗疾病的时候我们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毕竟能少花点钱。
3: 你们啊真是啊太好了，我是太谢谢你们了。
4: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现在一个疗程用下了，我改善的挺好。
4: 嗯，
3: 我怕以后买不到啊，就想提前再订药呢、
4: 嗯、那现在说一说您眼睛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3: 好好好、
4: 嗯、
3: 我那糖尿病啊都有16个年头了，一直吃药控制这个血糖啊、
4: 嗯、
3: 这眼压是从2024年的时候啊开始就高了、
4: 嗯、
3: 两个眼的眼压全高上来了、
4: 嗯、
3: 一个眼压是33，一个眼压是35。
4: 嗯，
3: 人家大夫说这是青光眼，右眼底出血了2次。
4: 嗯，
3: 而且先发病的是右眼的眼底，大夫说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
4: 嗯，
3: 右眼四肢啊都是黑的。
4: 视神经萎缩已经是影响到我们的视野了。
3: 对，也看不全了。
4: 嗯，
3: 视力用药前啊，这右眼啊还0.1了。

0: 左眼是零点二，
1: 嗯，
0: 而且摸上去啊，这个眼球啊是发硬的，
1: 嗯，
0: 哎呀，还经常疼，
1: 嗯，
0: 这眼睛一疼啊，感觉这个眼睛是胀的，眼珠子，
1: 嗯，
0: 眼压一高了，我就赶紧啊把那个眼药水用上，
1: 嗯，
0: 点上以后啊，觉得好像是灵活的软一点了。
2: 其实这样不好，眼压时高时低，反复侵扰，视神经萎缩会更快的，必须从根本上治，
1: 嗯，
2: 不能这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糊弄的治这个病，你糊弄他，他就会变成大老虎啊，反过来吃掉您呢。
0: 哎呀，我就是这么乱治的，
2: 嗯，
0: 这不反反复复的，这右眼睛啊，这个眼角啊，四周啊，这黑影儿，我就感觉啊是越来越大了，
2: 嗯，
0: 慢慢的你看中心视力是越来越小啊，
2: 嗯，
0: 我特别的害怕，
2: 嗯，
0: 这样下去这眼睛就瞎了啊，
2: 嗯，
0: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丸和仙人顶上珠啊，
2: 嗯，
0: 从第七天开始啊，这眼睛啊就大量的排那个黏糊糊那个眼屎，
2: 嗯，
0: 流泪流的多了。到了第20天吧，就不流了，眼球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2: 嗯，
0: 现在我这个眼球啊摸着就感觉软乎了，正常了，
2: 嗯，对，这是一种指测法，就是用您的食指的指腹轻轻按一下啊，然后再按一下您的这鼻子尖儿，
0: 嗯，
2: 如果鼻子尖儿和眼球的柔软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那眼压就没问题，
0: 嗯，
2: 如果说感觉，
0: 嗯，
2: 哎呦眼球比较硬，哎呦比这个鼻子尖硬好多，说明这眼压就高起来了，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对比一下，
0: 哦，
2: 每天自己自测一下，咱心里边就有底了，更踏实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是的
2: 啊，
0: 感觉挺好的，
2: 嗯，
0: 现在啊这眼前四周的黑影是越来越小了，
2: 嗯，
0: 中心视力是越来越大了，
2: 嗯，
0: 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啊，我现在觉得比原来看的也清楚了，
2: 嗯，
0: 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有救了。
2: 您视野往大扩的时候啊，我觉得您的这个心里就更有数了。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嗯，一天两次啊，一次11粒。
2: 啊，
0: 嗯，我想啊问问您啊，用不用加点量呢？加点量以后我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2: 现在好的就不慢了。咱们治病的时候不能心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他得病又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不是说加了量您就好得快，
0: 嗯，
2: 您现在这个情况呢不加量不减量，但是需要继续的治一段时间，
0: 嗯，
2: 因为您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2: 包括视野的一个残损了，所以说咱们得用够四个疗程的药。
0: 嗯，行行行，
2: 嗯，
0: 听节目讲啊，安宫牛黄丸啊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丸和仙人顶上珠啊一起使用，
2: 嗯，
0: 效果是更好，我也想用上啊。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四大国宝级的药物，咱们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再加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呢极其的珍贵和稀缺。再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
0: 嗯，
2: 是再加羚羊角啊，角尖1厘米处，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力更强。
0: 嗯，
2: 它和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明目25丸当中的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珍珠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
0: 嗯，
2: 安宫牛黄丸当中呢同样有麝香、牛黄和珍珠，
0: 嗯，
2: 那么这样的组合相当于是药效翻倍了，这样治疗眼病的效果就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关注咱们最近的节目吧，我呢争取让大家呀，
0: 嗯，
2: 咱们同时用上安宫牛黄丸。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天天关注节目。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您了，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严老师，我打进来了，我也不跟您说那些客套话了，我就跟你说，我吧是5年前得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底还有出血。当时在医院吧，我就做了手术。手术做完之后复查那个时候，我就问大夫，我说的我这手术也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大夫说能看到点东西就非常不错了。后来我左眼右眼先后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视力就越来越差了，药一直没断过，家里这点钱全花过这两只眼睛上。
2: 能理解啊，那么重的眼病就怕治得不及时啊，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首先一点，得眼病做手术本身风险就很大，为什么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首先我是要坚持保守治疗的，尽量不破坏眼球的完整性，不让患者受这一道之苦，更不想让你们承受风险。您看您这青光眼手术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也做了，即便说做手术了，咱们这眼睛还是没好，大夫给您的答复说您是能看到点就不错了，这不是负责任的答复。我们做手术是为了什么？至少我们要保存一定的视力，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能自理。
4: 对对对对，这不后来呢，我听广播里讲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千灵顶上珠配合着使用，说可以治疗重症眼病，就这么我就买了。场外那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次吧吃3粒，一天吃2次，等到用到第6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排了10天就基本上不排了，眼睛吧感觉舒服了，就感觉不那么像原来那么胀着难受了，眼球你就这么转转它也灵活一些了。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哎呀妈，这时候可能是遇到好药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这回能治好了。但是我眼睛现在吧雾多了，严老师你说这个雾是不是用药的作用？
2: 这个叫雾化反应。您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4: 2盒没用完。
2: 2盒还没用完啊。现在这个期间通过服药之后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进入到眼内它会击碎形成的浑浊，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雾化的现象。等您的视神经第一时间得到修复之后，视野放宽了，晶状体呢通过雾化之后再把这些个雾化的小碎粒逐步的吸收掉，那么您的晶状体就透明了。您虽然是做了晶状体的摘除手术，您的后囊呢摘除不了，你后期呢是后囊又合并了浑浊了，现在啊就是已经把它击碎了，放心就行了。
4: 现在我要到外边瞅瞅一会儿吧，就像有点瞅不清的。那这都是药理的作用吗？
2: 对，因为它产生了雾化以后，浑浊的颗粒变得很细小了，那么当光线进入到您的眼内的时候呢，浑浊的颗粒有一个折射光线的作用，所以说您就会感觉看东西有点别扭。咱不刚用吗，视神经萎缩它是最难治的，就是现在都在好转。视神经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它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它在我们的眼球的后方，我们的眼球就像是一个柿子一样，那么在柿子柄这块它有一个视神经直接通向大脑。你看咱们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你的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一个光束落在黄斑区上，然后形成了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当你的视神经萎缩之后，那您的视野范围就越来越小了，因为管道呢越来越细了。现在通过治疗，您为什么视野放宽了呀？因为把视神经细胞我们激活了，这个时候视神经能够很好的传导光冲动， 您看的范围它就宽了，
4: 心里就可敞亮了。
2: 对呀，我们经常说眼明心就亮，我就听到您现在情况逐步的一个康复，所以说我内心非常的替您高兴，我也非常有成就感。后期药啊继续用着，咱们一定要用够疗程。
4: 好，一定的。
2: 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4: 我是早上十粒晚上十粒。
2: 啊，早晚各十粒。行，那就按照现在这个量继续吃吧。
4: 那尹老师，我这两天吧也听到节目讲安宫牛黄丸，我之前就知道这个丸是个好东西，原来只知道吧说是救急病用的，没想到对眼睛还能帮助这么大。我也想喝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莲顶上珠一起用上，那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一起用上呢？
2: 您这样每天关注咱们的广播，我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免费的用上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也是含有麝香、牛黄、珍珠，这个麝香呢能带领着药效，牛黄能清热解毒，珍珠能修复眼组织，这样呢它们合并起来一块儿用啊，这个药效呢能翻倍。
4: 嗯，
2: 另外呢安宫牛黄丸里边还含有水牛角，这个水牛角我跟大家也讲了，它能凉血止血，清眼内的血毒，朱砂呢能清心泻火，牛黄呢解毒去邪。您看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整体的治疗啊，就能更好更快的治疗各种眼病的一个顽疾，当然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快啊。
4: 那谢谢您老师，我一定每天都会关注咱节目的。
2: 我希望啊您这个眼病治好之后啊，能一直健康一直快乐幸福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好了，就说到这儿啊，
4: 谢谢您老师，
2: 后面还有排队等待我接热线的朋友，我们再见。
4: 再见您老师。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我先谢谢你
2: 啊，
4: 因为我已经用到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2: 啊、
4: 还有这个仙莲顶上珠子，
2: 嗯，
4: 我才用20天。你说因为我眼睛吧，原来我做过视网膜复位手术，
2: 嗯，
4: 这个做完以后呢这眼睛总觉得里边磨疼，
2: 嗯，
4: 就跟有啥东西似的，现在这感觉没了。
2: 好，
4: 我的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胀的咕噜压迫那样式感觉了。
2: 嗯，
4: 原先嘛这眼睛天天都淌眼泪呀、
2: 嗯、
4: 现在我就觉得清爽了。你说那过去那眼睛累的你都不愿意睁开，我现在也不累上呢。
2: 嗯，
4: 就把用这个明目25味丸和仙莲顶上珠差不多排毒排了10天。
2: 那您具体眼睛是什么情况呢？排毒排了这么长时间呀、
4: 哎、我年轻那阵不是高度近视
2: 啊，
4: 一千里。我用你这药之前那右眼是做这个视网膜复位手术的
2: 啊，
4: 我也是特别幸运，手术以后我10天我就用上了你的明目25味丸和仙莲顶上珠子
2: 啊。您现在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莲顶上珠才20天吗？
4: 是的，我是右眼视网膜脱落，
2: 嗯，
4: 并且就合并的黄斑损伤，
2: 嗯。
4: 没做手术前右眼睛我的眼前看东西全是黑的，
2: 嗯，
4: 当时呢做了手术我也没觉得视力提高到哪去，
2: 嗯，
4: 眼睛看东西之后总觉得眼前有一块黑影跟着等着，
2: 嗯，
4: 看东西啊就只能眼睛四周看，太难受了。
2: 嗯，
4: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2: 这是因为您有黄斑区的损伤啊，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凹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这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虽然说您这个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黄斑区的损伤呢它没有修复，您的中心视野啊就会有一个大黑洞， 所以我说手术啊，它不是治疗眼病的根本之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急救的措施。
5: 是，你说我现在我用上你这个药，我眼睛这黑眼，我慢慢的能不能全下去？
2: 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下去，因为我们通过用药之后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还有鲜灵顶上珠可以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赛迦羚羊角又叫通天眼，鲜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药效更强。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我们方中二十多位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到达您眼底的黄斑区，修复黄斑区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黄斑区的损伤就修复了，您的中心视力呢也就回来了。
5: 哎，尹老师，你说我还有一个疑惑
2: 啊，您说。
5: 你说我这右眼视网膜，我就是没戳破以前吧，这眼睛里总有那打闪的感觉。但是现在这手术都做了吗？不是。完了，我这眼睛咋还有这打闪的情况出现呢？
2: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打闪的情况啊，这说明呢您的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术只是把你的视网膜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呢您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过后的10天就开始用明目二十味丸和鲜灵顶上珠了，已经开始在修复你的视网膜了。只是呢你现在用药时间短，后期随着继续用药的话呀，您这个打闪的情况咱们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你不用担心啊。
5: 那太好了。尹老师，
2: 哎，
5: 就之前眼前吧总有像蚊子似的东西赶它飘来飘去的。但是我现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才20天。那这飘来飘去的黑影子确实明显减少了。点中医老师你说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这个鲜灵顶上珠，我是用对了，因为我症状都好转了，所以我跟你说我得坚持好好用。但是吧上次买的不多，人家肠胃老师也说药不多。我心想必须买，但是我听你讲安宫牛黄丸里的药物成分对眼病的治疗效果也挺好的。我寻思想一起用呢，这不能让病好的更快点吗？
2: 对呀，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一定好的更快呀。今天我给大家讲了很多，他们组合在一起，您看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物成分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药物成分呢，很多都是一样的，像麝香、牛黄、珍珠。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珍珠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这样的药效重叠组合使用，药效可以翻倍。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的药物对眼病的治疗帮助很大，你像水牛角、朱砂、雄黄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治疗，眼病就能够快速摆脱掉啊。咱们呀持续性的关注节目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争取呢让咱们的眼病患者呀，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免费用上安宫牛黄丸，就是在经济上不给大家伙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
5: 太好了，那可谢谢你啊尹老师。
2: 哎，
5: 我每天我一定得关注广播。
2: 行，在这希望您早日康复啊，每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好，再见尹老师。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问题咱们抓紧时间请讲。
6: 行，我说我的情况啊，尹老师，我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了，这次是左眼眼底出血了， 还把这个视网膜给影响了，掉下来了。
2: 哦，网脱了，那咱们得抓紧时间复位啊。
6: 是啊，现在就是眼底的血都不吸收，我什么也看不着了。然后大夫说我的情况做不了复位了，我现在眼前全是黑的，我就特别害怕。
2: 我听明白了，您是视网膜脱落之后眼底有大量的出血，它吸收不了，现在就医院那边都不敢给您做手术，是这个意思吗？
6: 啊，对对，是这种情况。
2: 啊，你听我讲啊，不抓紧复位的话呢，您这个视力是回不来的。你现在不能着急，越着急你这个病情就会越严重。首先呢，要促进出血的吸收，医院可能现在没有好办法。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你跟场外老师说，我呢这边已经跟你啊接通热线了，让他给你准备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配合使用，促进出血点的吸收，但一定要按照场外老师指导用药。吸收一部分之后，抓紧时间做复位，复位之后7天以后再继续用药，这样你的视细胞啊咱们就保住了，视力呢就能回来了，配合好我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别害怕。
6: 行行，谢谢您尹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马上、
2: 哎。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宝。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之前节目中呢，也不乏为大家邀请到很多厉害的原创音乐人来到节目做客。那么这些原创音乐人呢，也留下了属于他们个性的好听音乐，让大家非常的喜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一位非常有特色的原创音乐人，他就是徐珊。那么在和徐珊聊天的过程中呢，他也跟大白透露了很多他在创作时候有的一些可爱小心思。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去了解这样的一位创作才女徐珊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今天很开心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应该说在创作上面非常厉害的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音乐人歌手徐珊，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徐珊，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再次欢迎徐珊做客音乐 B 榜。其实大白特别喜欢有才华的这种创作女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是能够在这种新生代的创作女歌手当中去挖掘出她们在创作中的无限可能。其实聊到你的创作，最早得从2018年开始说起。2018年的时候，你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姗姗来迟》。那么其实我们就这样从最早的音乐历程开始聊吧。你应该说从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决定，哎，我要开始从事音乐，又怎么样开始创作和发布自己的作品呢？
2: 我觉得我自己回顾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被鼓励吧。对，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会怀疑自己，哎，可以吗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边上的朋友就会鼓励我说，哎，你可以去试试。然后我第一次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有一天我制作人突然拿了一份歌词给我，然后他说，录音棚的工程已经开好了，你进去，然后你今天写一首歌出来，然后你才能回家。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从来没有创作过，我可以吗？然后他说你可以的，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他说你可以，他说其实大家都可以的，你要不要去试一下？然后那我当时我就想说行，那我就去试试吧，因为我还是也觉得还蛮新鲜的。然后我就想，那我就试试。然后结果那天我就成功了，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吗？好神奇！
0: 所以内心的 OS 里面有在想说，哎，原来写歌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2: 没有，但也没有觉得说容易，就会觉得说，
0: 很享受。
2: 原来，对，因为觉得说啊。原来你没有，就是你也是可以的，就我觉得，就所以自己就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不是说一上来可能大家会讲说你啊再学一下吧或者怎么样，就没有说这样否定你或者这样，他们就是都还蛛鼓励的，就说哎你可以，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幸运，然后我觉得就是受到鼓励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对，
0: 那其实我们说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来说，哎，真的是好，叫什么，怎么学习啊都不如自己去实践来的更有效果。那从那开始之后，就开始慢慢进入到了创作音乐的历程当中。哎，那对你来说，比如说早期创作音乐啊，一定会有很多的时刻让你很难忘，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时刻？比如说啊，写了好久都没有写出来啊，或者是说哎，有一首歌突然有一段旋律钻到自己心里的这种感觉
2: 啊、哦，有的，对，因为后来就在那之后，我就好像就打开了自己的一个开关阀门的那种感觉，
0: 是不是？
2: 就好像打开，对，然后有一段时期，我就疯狂的，好像进入了一个创作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回想看自己，都是属于非常一个敏感的一个状态，就是哎，你就会开始好像自己身上装了一个小雷达那种感觉，对，然后自己头顶上装俩触角，然后每天就在看哎，生活中有什么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然后就也会想去了解朋友之间有什么话题，有什么故事，然后就对，然后就会觉得哎，生活还蛮有趣的，就是好像又多了一层你原来看到的不一样的一个画面，对。
0: 所以从创作音乐开始之后，让你变得更愿意去观察周遭的世界。观察更多感性的生活，那你觉得你自己私底下会是一个更感性的人，还是更理性的人呢？
2: 我其实
0: 分情况，对吧？
2: 对，分情况。但是可能就很跟我很熟的朋友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就是你怎么这么感性啊？怎么这么突然就落泪，或者是你怎么突然就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就是自己就是觉得自己
0: 状态当中。
2: 对对对，那但有时候看问题，他就觉得你也太理性了吧？你这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怎么那么冷血呢？对，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作为音乐人来说，
2: 对对，
0: 可能在创作的时候你会更加感性，有可能就是朋友们在跟你讨论一个话题的时候，正好撞到了你创作音乐的情绪，哎，那个劲儿挥之不去，然后突然你就感性了。
2: 对对对，
0: 是的，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在你出道不久呢，你就凭借自己优秀的唱功，哎，和可爱的外表，让很多的影视作品啊和公益活动都找到你去合作。那你觉得，哎，这些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在你的职业生涯上有什么帮助呢？
2: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肯定。对，因为可能你一开始觉得你的创作，你的这一切就是自由的，都是发自你自己自我的一种。但是有了这些合作之外，你就会发现，哎。原来你的音乐是有功能的，有作用的，然后你的这些努力也是会被大家认可的，然后就觉得还是蛮开心的，也是会坚持自己去做下去的这一件事情。对，
0: 了解了解。而且慢慢的往后，除了给自己创作音乐之外，也开始找到了很多，哎，合作的音乐人和歌手。那你觉得，比如说为自己写歌，当然这个问题在音乐B榜是老生常谈了，你觉得为自己写歌和为别人写歌最大的这个主观差异在哪？比如说你的情绪需要，比如说我要先了解一下唱的人是什么样的吗？会这样吗？
2: 会一点，我会了解这个歌手，这个艺人他的一些平时上场的风格，或者是去看一下他的一些曝光下来他的一个性格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后这个时候可能自己就会有变身，就赋能，就觉得哎，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怎么样的、嗯、一种换位的一种想法。对，
1: 这样子啊，我们不提名字啊、嗯、有没有让你最觉得分裂的一次、嗯、就是、啊、这个人的性格我好像有点写不出来，这种有没有？我们
0: 就可能也有过，就是一开始、嗯、就是可能你因为你自己本身你不可能如此万变嘛，所以就我马上就能跳到、人家的这个内心去怎么怎么样。对、嗯、可能需要一些摸索的时间和多采集一些信息这样子、嗯、对对。
1: 所以你生活中应该算是一个 I 人吧？
0: 我很爱的，非常非常
1: 是，所以帮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音乐创作者都是爱人、嗯、因为他们可能会更加追求内心的那种创作环境、
0: 嗯、
1: 但是你说、
0: 嗯、对对，
1: 有些在舞台上表演的我们说歌手或者是演唱者来说，很多其实是艺人性格、嗯、其实有的时候让一个爱人去写一个还蛮活泼的歌其实蛮难的，对吧？
0: 嗯嗯嗯，对，但还好就是我本来可能是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吧。对，
1: 这就是职业音乐人需要具备的素养了。该分裂的时候要分裂，是不是？身体里面的这个爱人和艺人在打架。
0: 对，
1: 好了，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其实关于你的音乐生涯，关于你为别人创作音乐的故事、嗯、其实呢大家也开始逐渐的了解你了。那如果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想要让徐珊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的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哎，大家好我是徐珊的话，你会想要推荐什么歌呢？
0: 推荐一首《夜未凉》吧。对，
1: 哦，《夜未凉》、嗯、我们发现这首歌也是其实在各大平台大家最欢迎的一首。
0: 嗯嗯嗯，
1: 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夜未凉》。

0: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Music Big Bang，
8: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ig Bang， 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一位音乐创作才女，让我们掌声欢迎徐珊，欢迎你。
9: 好，大家好，我是徐珊。
8: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其实是你在各大平台都很受欢迎的一首叫《夜未凉》，那么也发现到呢，其实听《夜未凉》和你其他歌曲的很多听众，他们都是因为某一个特殊的点，比如说你音乐中的一些活力和特色而喜欢你的。你是怎么预料到，你有没有预料到自己这首歌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会不会看粉丝对你的评论，哎，觉得自己的听众是一堆什么样的人呢？
9: 哦，其实我当时发行的时候没有说预料说这首歌会受大家喜欢这样子，我当时只是想说，哎，想发一首不一样的歌，对，就是因为可能原来就是慢情歌会多一点，然后偶尔穿插一些小俏皮的东西，那我想这首歌可能想突破一下自己，对，然后就做了一个尝试。
8: 没想到自己其实还蛮适合快歌的，对吧？
9: 啊，对，是，就是这样子。
8: 嗯，有没有关注，比如说粉丝对你的留言，在歌曲的下方？
9: 啊，有，是有时候就是我还有时候也是还蛮难去，有时候他们会给我留言说，感谢这首歌陪他们度过了什么最灰暗的时刻，或者怎么样。其实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好像是没有说去切入到这个点，然后，但我觉得说，哎，如果音乐给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力量，或者是能陪，某些，去能陪大家度过某些至暗时刻的话，我觉得他就已经
8: 是
9: 就是对已经很厉害了，就已经有他存在的价值了。对，
8: 是这个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个创作者的任务可能就是把音乐抛出来之后，那大家各自去发散自己的情绪，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首歌之后呢，也开始慢慢的更多尝试一些快歌、动感的音乐。那对于你来说，你是怎么定义自己的风格的呢？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逐渐趋 向于某一种风格，还是你仍然是那个什么风格都愿意去驾驭的人呢？
9: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给自己设框，就觉得说，哎，我是什么风格，因为我平时听歌也是蛮杂的，然后

0: 后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现在可能也没有说给自己去受限说我是什么风格、
1: 嗯、
0: 我就是如实的记录我当下是一个什么感受，然后我最近可能喜欢什么，然后我就去做什么，然后去感受世界，感受自己的生活吧。
1: 了解了解。哎，那我还挺好奇的，替这个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嗯、你平时听的歌都会比较杂，但有没有什么比较心头好的，比如说什么年度歌单中排名前三的，你会比较倾向于哪些风格或者是哪些作品呢？
0: 可能最近听的 R&B 的歌曲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因为它会有一种、
1: 嗯
0: 非常的松弛感，然后对，然后让自己很放松，然后有时候可能你嘈杂惯了，嘈杂久了，然后你需要有一个栖息
1: 的
0: 地方，对对对，是这种感觉。对，
1: 因为大家都说其实今年应该算是这个华语乐坛的这个叫 R&B 元年啊，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歌手、
0: 啊、
1: 包括很多的这个、嗯、一些非常我们说优秀的一些老的 R&B 的歌手的歌曲又回火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音乐市场当中、嗯、对于你来说，你未来会尝试做实验的一整张的做 R&B， 或者是会时不时的丢一些 R&B 的东西给大家吗？
0: 会的，就有在尝试的。
1: 最近有构思吗？可不可以小小透露一下？
0: 有构思、嗯、有在构思的。对，也新歌也会应该很快会跟大家见面吧。
1: 我们来一个犀利点的问题啊，说 R&B 啊、
0: 嗯、
1: 三个人，因为我们都说哎，比如说方大同、陶喆和这个余佳运、
0: 嗯、
1: 如果硬要你选的话、你会选谁？
0: 那就是可能最开始最喜欢的也还是陶喆嘛，最先接触到 R&B 的就还是、
1: 嗯、
0: 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和很多的我们说这个90后00后大家的众多选择是一致的，可能每个风格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陶喆一定是华语乐坛 R&B 听众的这个我们说启蒙老师。
0: 对，
1: 是的是的。那其实您说、
0: 没有，然后因为余佳运的话因为可能是朋友更多一些，就是类似、
1: 哦、
0: 然后大家平时会那个啥，
1: 很难代入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
1: 是。而且其实和就是比如说大白刚刚提到这个余佳运和我们的徐山是好朋友、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他的音乐很优秀、嗯、但是处于朋友之间那种气场总是觉得哎呀我不能说你太好，要不然你没有进步的空间了是不是？
0: 那倒没有，
1: 没有，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余佳运也算是我们国内啊90后这一批的 R&B 歌手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位，而且他的作品也是被很多人听到，大家也很喜欢他、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大白会把他和方大同和我们说陶喆老师拿到一起来问我们徐山的原因。对的，
0: 嗯，
1: 那也希望未来好不好，在这个女 R&B 歌手的这个一席之地当中有你的名字好不好？试试看嘛，毕竟
0: 努力
1: 给自己的风格并没有设限。
0: 好，
1: 对，而且我们其实知道你自己除了这个做歌出单曲之外呢，还是蛮享受在这个线上线下去做演出，和你的粉丝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去零距离的见面的。那对你来说，你觉得唱 live 和在录音棚里唱歌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Life 我觉得是更爽快一点的、嗯、对，就是然后而且是会因为有真人，就是大家会有反应和互动，然后是会给你更加的多的刺激和一些表达。
1: 是的是的，
0: 嗯，因为可能你在录音棚里的表达就是有时候会是相对保守和相对的、
1: 嗯、
0: 不出错或者是怎么样。 嗯，但是在现场的话它是可以多变的。对，然后它有时候今天可能你自己状态也很好，然后今天大家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大家就会玩得很嗨，就真的会像一群朋友在这种在交流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对，
1: 就毫无距离感这样子。
0: 嗯，对。
1: 哎，那我们其实说有很多歌手创作型歌手，他们会比如说为自己唱 live 专门去创作一首歌，就是在现场听的会很炸很燃的，你会有这样的歌吗？不如我们第二趴这样子来推荐一首你认为你的歌里面最 live 的一首。
0: 最 live 的一首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你说你喜欢我吧。
1: 哎，这首歌会让粉丝朋友们瞬间这个多巴胺上来是吗？
0: 嗯，对对。
1: 哎，你说你喜欢我，听着这首歌的名字啊、嗯、就觉得很有趣。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
2: 黄。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

0: 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618来了！
10: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

0: 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预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Music Big Bang，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ig Bang， 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音乐才女、音乐人许珊，欢迎你。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珊。
6: 大白在网上看到这个许珊经常说自己是这个氧气系的治愈音乐人呢、哦，然后也是一直在用这个音乐写自己内心的情感。我还蛮好奇，你觉得？为什么会说自己是氧气？你在音乐当中的氧气又意味着什么呢？
7: 因为我觉得氧气是每天大家都需要的嘛。
6: 嗯，
7: 对。然后我觉得在我看来，音乐的创作其实是要很如实的。
6: 嗯，
7: 然后是要你从生活出发，然后你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首位。那我觉得所有、只有这样子，可能你的音乐流淌出来才会有真实吧。因为但是这样的流淌，可能在音乐的技术上面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说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就不要去设限它，就是你先真实的流淌出来，我觉得
6: 是
7: 这样子。
6: 是的，
7: 是的，对对。
6: 谁会去嫌你平时呼吸的氧气是有点臭还是有点香呢？是类似这种概念，对不对？
7: 嗯，是这样子的。
6: 而且我觉得其实氧气它最厉害的一点是在于它是人类必须的，且它无形无影，可能你在感知到或者感知不到的同时，它都在滋润着你。我觉得这也是许珊想要给大家传递音乐的一种理念。可能你今天在听自己的音乐的时候会选择比如说猜我喜欢，或者是随机歌单，然后慢慢的放到了一首许珊的歌，大家听完之后感觉像是正常呼吸，但是就是很情绪化、很自我化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会留意到这首歌样的状态。我觉得给自己起了一个好头，未来我们可以去往氧气方向去多创作一些音乐。比如说我们弄一个什么类似于气体物语这样的专辑什么的，大家只是提个建议了，只是提个建议了。好了，那其实我们刚刚聊的是关于自己音乐的一种阐述嘛，那我们还是蛮好奇的。既然说了有那么多的风格在听，那么多的风格在写，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专辑啊、单曲或者是演出的计划呢？给我们透露透露呗。
7: 有新的这个单曲已经在制作当中了，然后我也是很开心，如果希望能够尽快的跟大家见面。然后这次的也是非常如实的一个记录，然后大家尝试了不同的曲风，对。然后希望到时候可以跟大家见面，对，
6: 了解了解。而且大家其实也蛮期待你的新单曲能够很快的来到大家的面前啊。好，那刚刚说完了这个音乐，说完了自己创作的故事，其实我们都了解到了，作为一个写词写曲的音乐人，其实往往到最后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是慢慢的发展成单曲的制作人，或者是整张专辑的制作人。对你来说，你现在有这个计划吗？
7: 这个我目前倒没有，就是说给自己设限，但是我希望自己是一直就保持一个创作的热情和创作的激情，就都像我第一次开始创作一样的这种探知。然后当然我也觉得说这时代其实你想听什么歌都能听到，然后如果大家想创作，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创作，这是对。可能创作是一种，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也是一种解密吧， 对，因为你可能你 emo 了，你没有话去、嗯、你可能有些话你想跟朋友去讲，但是可能朋友也很忙啊、
6: 嗯、
7: 对，然后可能你朋友也 emo 住了、
6: 哎、找你做朋友真的太好了吧朋友们
7: 对、
6: 啊、开个玩笑、嗯、开个玩笑，
7: 对，
6: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许珊其实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他是相对的可能委婉一些谦虚一点，但是其实我们能从你的这个态度当中能够去嗅到一丝、嗯、我们说优秀制作人必备的一个精神啊、嗯、那就是我们说的很怎么说很广阔，应该是涵盖了所有的听众团体，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做制作人了，你除了去保证歌手创作的这个自主性之外，其实更多的你还要去维护听众、嗯、因为毕竟听到音乐的是听众朋友们、嗯、那这首歌的好听与否，
7: 对对，
6: 其实我们讲白了就是商业性与否，它其实很重要的、
7: 嗯、对对，很重要的、嗯、对，
6: 你是怎么看待所谓的真正的好音乐，你觉得大众审美是属于真正好音乐的评判标准吗？一定是吗？
7: 我觉得这可能不一定是，因为人、嗯、人和人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6: 嗯、
7: 对，但是你可能要把握主大基数的就共鸣嘛，就可能小基数的共鸣、
6: 嗯、
7: 那就是小范围的共鸣、
6: 嗯、
7: 那可能我们需要去做的是在保持这个音乐你自我感动和自己也喜欢，然后能辐射到你周边的人之外，然后能在市场上能够引起更多的人的共鸣、
6: 嗯、
7: 对，那可能这个就是对打中到更多人的这个心脏。
6: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音乐人也好他们去所追求到的一种境界、嗯、当然谁不希望自己的歌有非常多的人去听的，
7: 对对对、
6: 也有很多的音乐风格和很多的歌曲其实是慢慢的从小众到大众、
7: 嗯、
6: 到没有人听到很多人都在听，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有这样念想的音乐人、
7: 嗯、
6: 他都值得成功，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够大街小巷传遍你的歌曲，好不好？
7: 嗯，谢谢，非常感谢。
6: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这怎么说呢，你的一个创作者的性格越好也就代表他的音乐越友好，其实往往大家第一次听到某一个歌手的音乐的时候、
7: 嗯、
6: 他会去讨论这首歌的入耳度接受度，
7: 嗯嗯，
6: 比如说如果你的性格是一个非常温婉的性格，是一个很怎么说善良的让人容易接近的性格，其实你的音乐也是大家容易去听进去的、
7: 嗯、
6: 久而久之之后、
7: 嗯、
6: 其实慢慢的就会出现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那就凭这一点代表相信有一天许珊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女歌手，祝福你好不好？
7: 好，谢谢。
6: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的啊。那当然了、
7: 嗯、
6: 今天的节目呢也到尾声了，既然第一个板块呢、
7: 嗯、
6: 我们说是介绍自己的歌，第二个板块呢、
7: 嗯、
6: 是 Live 的歌，第三板块呢、
7: 嗯、
6: 我觉得这样子吧，你觉得你的职业生涯当中啊、
7: 嗯、
6: 你最满意的一首歌啊，当然你肯定会谦虚的说没有最满意只有更满意目前为止啊，最满意的一首歌、
7: 嗯、
6: 推荐给大家。
7: 目前为止那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在春暖花开里相遇吧。嗯，
6: 在春暖花开里相遇啊，现在的话是在37度天的这个三伏天中相遇啊。
7: 对，
6: 当然我们、这个、
7: 现在有点热。
6: 对，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回忆一下春天的这种明媚好不好，也是在听歌的过程中给自己一个氛围、
7: 嗯、
6: 再次欢迎啊许珊做客音乐 Big 榜、嗯、希望未来你的这个音乐啊能够被更多人听到，你的职业生涯能够越来越成功好不好，单曲大卖啊，演出大卖。
7: 好，谢谢，非常感谢。
6: 好，
7: 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音乐作品能够跟大家见面。然后今天、
6: 哎、
7: 对，
6: 是不是？那也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够听到更多来自你的好作品。再次感谢许珊，这里是音乐 Big 榜，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怎么那么痛苦，装作 light bright 明明我都纵容，慢慢被放大的从我头中懵懂，你随气温上香烫脸通红，忘了江边路的光线漫步，聚光的摇晃温度四十二度，开车的机器感谢爱对你的眷顾，永远忘了像临近甘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

0: 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六幺八来了，
5: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0: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1: 风中的第一壶照我面。
10: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徐珊的采访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ig Bang 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Bang， 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ig Bang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B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为各位推荐好听的音乐。那么今天音乐的主题呢，就是关于排行榜。不知道各位有多久没有听这个音乐排行榜了，反正大白是很久没听了。哎，突然间呢，我回去看了一下各大平台的这个排行榜，发现啊，前几名的歌曲都是各种样的类别都有。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各个平台的这个排行榜中的前几名啊，这个揉杂了一下，然后选了几首呢推荐给各位。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在各大平台都占据前五榜单的一首说唱和流行音乐的结合，叫《暮色回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出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把刀，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表示出世之意呢？我们来看看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字儿又反映了先民的什么习俗。出，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左边是一，右边是刀，会意以刀裁衣。这个字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出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徐凯解释说，礼之初，脱衣以蔽之，以刀裁衣，会意。清代学者朱俊生解释，广雅士古中，出书也。他示意时说，未展布帛以救裁。历史学者都认为，以刀裁衣乃是做衣服的开始，做衣服遮蔽身体又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引申为出世。不过我倒认同白敬川先生的独特解释，他说初次做衣即给新生儿做婴儿的衣服，想来制作婴儿服前先要举行剪切布料的仪式，由此出有了初始起始之意。尚书赵告篇中，周公与赵公赞美周成王居住洛邑治以天下的决定，于是王乃出服。孔安国解释说，燕王心急政，使服行教化，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很显然，将出服解释为出使服行教化，这应该是引申意。我很怀疑出服的本意正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给新生儿做婴儿服之前剪切布料的仪式。赵告篇紧接着把出服比作若生子，枉不再觉出生，自疑折命，此即孔安国所谓的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而出生子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衣服，做衣服之前举行祈福仪式，当然就是希望出生子向善之意，从此亦引申开去。后世于是将还没有做官时所穿的衣服称为出服，与朝服相对。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引用道，黄览葵于初度兮，赵兮予以加名。我的父亲葵铎观察我出生的时节，一开始就赐给我美好的名字。初度，历代学者们都解释为出生之时，因此后来也用作生日的代称。度是指伸开双臂，度量长短。初度极有可能是屈原的父亲为他度量布帛的长短，裁新衣，举行祈福仪式，然后取名为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商代有衣祀，或称衣祭的祭祀。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将衣解释为新生儿分娩时的胎衣，因此衣祭很有可能是和新生儿有关，向祖先祈福的祭祀，为了祈求祖先对该婴儿的庇护。这应该就是出字从衣从刀的本意所在。出由为新生儿裁新衣引申为次序居第一之位。比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 古人将一月分为四，第一至七八日叫做初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初极乃是指初一日。诗经小明篇中有二月初极在离寒暑的诗句，意思是二月初一经历寒暑。
0: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5: 618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晰，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唯有活得像自己，才能退出竞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

0: 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0: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拾静心，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出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把刀，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表示出使之意呢？我们来看看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字儿又反映了先民的什么习俗。出，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左边是一，右边是刀，会意以刀裁衣。这个字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出使也，从刀从衣，裁衣之使也。徐凯解释说，礼之出，脱衣以蔽之，以刀裁衣，会意。清代学者朱俊生解释，《广雅释古》中，出书也，他示意是说，未展布帛以救裁。历史学者都认为，以刀裁衣乃是做衣服的开始，做衣服遮蔽身体又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引申为出使。不过我倒认同白敬川先生的独特解释，他说，初次做衣即给新生儿做婴儿的衣服，想来制作婴儿服前先要举行剪切布料的仪式，由此出有了出使起始之意。尚书赵告篇中，周公与赵公赞美周成王居住洛邑治以天下的决定，于是王乃出服。孔安国解释说，燕王心急政，使服行教化，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很显然，将出服解释为出使服行教化，这应该是引申意。我很怀疑出服的本意正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给新生儿做婴儿服之前剪切布料的仪式。赵告篇紧接着把出服比作若生子，枉不再觉出生，自疑折命，此即孔安国所谓的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而出生子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衣服，做衣服之前举行祈福仪式，当然就是希望出生子向善之意，从此亦引申开去。后世于是将还没有做官时所穿的衣服称为出服，与朝服相对。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引用道，黄览葵于初度兮，赵兮予以佳名。我的父亲葵铎观察我出生的时节，一开始就赐给我美好的名字。初度，历代学者们都解释为出生之时，因此后来也用作生日的代称。度是指伸开双臂，度量长短。初度极有可能是屈原的父亲为他度量布帛的长短，裁新衣，举行祈福仪式，然后取名为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商代有衣祀，或称衣祭的祭祀。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将衣解释为新生儿分娩时的胎衣，因此衣祭很有可能是和新生儿有关向祖先祈福的祭祀，为了祈求祖先对该婴儿的庇护。这应该就是出字从衣从刀的本意所在。出由为新生儿裁新衣引申为次序居第一之位。比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 古人将一月分为四，第一至七八日叫做初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初极乃是指初一日。诗经小明篇中有二月初极在离寒暑的诗句，意思是二月初一经历寒暑。
0: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
7: 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六幺八。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六幺八，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六幺八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六幺八。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六幺八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1: 3、2、1，
2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1: 南方二重唱1991年以民歌组合出道，同年发行专辑《细说往事》不告而别，随即凭此专辑获得第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至1998年，共发行原创专辑《城市新民歌》系列7集，翻唱专辑《回归线》系列5集，2次入围，3次荣获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一起来听他们细说往事。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儿，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可见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1: 618来了，
12: 618来了，
11: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晰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8: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2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4: 云想衣裳花想容。
2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

0: 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

0: 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2: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不错。
6: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7: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出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把刀，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表示出使之意呢？我们来看看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字儿又反映了先民的什么习俗。出，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左边是一，右边是刀，会意以刀裁衣。这个字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出使也，从刀从衣，裁衣之使也。徐凯解释说，礼之出，脱衣以蔽之，以刀裁衣，会意。清代学者朱俊生解释，广雅士古中，出书也。他示意时说，未展布帛以救裁。历史学者都认为，以刀裁衣乃是做衣服的开始，做衣服遮蔽身体又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引申为出使。不过我倒认同白敬川先生的独特解释，他说初次做衣即给新生儿做婴儿的衣服，想来制作婴儿服前先要举行剪切布料的仪式，由此出有了出使起始之意。尚书诏告篇中，周公与赵公赞美周成王居住洛邑治以天下的决定，于是王乃出服。孔安国解释说，燕王心急政，使服行教化，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很显然将出服解释为出使服行教化，这应该是引申意。我很怀疑出服的本意正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给新生儿做婴儿服之前剪切布料的仪式。诏告篇紧接着把出服比作若生子，枉不再绝出生，自宜折命，此即孔安国所谓的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而出生子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衣服，做衣服之前举行祈福仪式，当然就是希望出生子向善之意。从此亦引申开去，后世于是将还没有做官时所穿的衣服称为出服，与朝服相对。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吟咏道，黄览葵于初度兮，赵兮予以嘉名。我的父亲葵铎观察我出生的时节，一开始就

0: 赐给我美好的名字。初度，历代学者们都解释为出生之时，因此后来也用作生日的代称。度是指伸开双臂，度量长短。初度极有可能是屈原的父亲为他度量布帛的长短，裁新衣，举行祈福仪式，然后取名为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商代有衣祀，或称衣祭的祭祀。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将衣解释为新生儿分娩时的胎衣，因此衣祭很有可能是和新生儿有关，向祖先祈福的祭祀，为了祈求祖先对该婴儿的庇护。这应该就是出自从衣从刀的本意所在。出由为新生儿裁新衣引申为次序居第一之位。比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古人将一月分为四，第一至七八日叫做初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初极乃是指初一日。诗经小明篇中有二月初极在离寒暑的诗句，意思是二月初一经历寒暑。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618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
5: 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

0: 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我用17年来记住他，却要用一辈子去遗忘。遇见叶雨的时候，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原因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夏丁像一颗急速膨胀的种子，在他无澜的世界种下一片细小的阴霾。他是藤蔓，捆绑住自己，也捆住了别人。最初他们是父亲和女儿，相依为命的两个人，如果心已经不再安定，这场尘世的风暴又会将他们吹向何处呢？作品以非血缘父女叶雨和夏丁跨越17年的羁绊为主线，讲述了26岁的律师收养了6岁的孤女之后，两人从亲情依赖逐渐陷入复杂的情感博弈。叙事以夏丁的第一视角展开，语言精炼，伏笔交织，展现人物在成长阵痛当中的挣扎与蜕变。

小说为作者沉淀了3年之后推出的作品，延续了对情感的深层次的探索，通过收养关系当中既亲密又疏离的互动，揭示了原生家庭创伤与人性困境，并借王尔德快乐王子的隐喻，深化命运的主题。

作者青春文学小天后李晨，出身于青岛，北京戏剧文学专业毕业，13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17岁写《双生》，首印10万册。此后一年，陆续写下了《不离》与《小命运》，展现出精神的爆发力。她就像一个身体里面住着小巨人的少女，不为潮流写作，不为话题写作，只为自己心中。

执着的信念而写作。沉淀三年之后，时光荏苒，成长无声，他的笔触愈见洗练，却依然从不轻慢。他的清澈与成熟交相辉映，每笔看似漫不经心的白描，却都潜伏着惊涛骇浪。这熊熊黯然的流火，便在这本深度依赖的小说当中。

或早或晚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他成熟、淡定、从容、睿智，似乎无所不知，也许无所不能。在他面前，你永远是个任性的孩子，也只能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于是你清晰地知道，它终将是一道留不住的风景。这是他出版的第三本小说，距离上一本已时隔三年，时隔三年才有这本《深度依赖》，三年自有他的寓意。这当中的变化和进步，在刻薄的人也定然有所知。只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事充满了争议的年代，依然会有人说他不好，贬低他，甚至诋毁他，依然会有人来赞美他，恋慕他。

少女夏丁被命运带到一个荒芜至极、无人可依的境地，父母离去，也被一目抛弃，最终漂流到无血缘关系的叔辈，那个叫做夜雨的男子面前，被他收留，被他爱惜，两相依偎。他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试图寻找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中间地带，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带着夜雨和夏丁，让他们靠得很近，近到不可思议，然后自己抽身隐退。他自己甚至也不知道夜雨和夏丁之间是不是会因为这近生出不可思议之情。他也不戳破，只是不时探入其中，又不时游离其外，而最终让你我透过夜雨和夏丁，看到人天性当中与生俱来的对爱的深度的依赖。而那中间地带，在他们的相依相守到相离，似乎一直都存在，也似乎从未存在过。但谁也不能否认，有一种依赖就是爱。有时候两个人总会持一颗想要在一起的心，又想尽办法推开一切。写这本书的时候，他20岁，依然年轻的让众人心惊。年轻，世人都知道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他又把自己的少年和青春时光过得如此丰盛，真是令人嫉妒。写作是一条无尽的长路，孤独辛苦，

0: 微有倦意，但一定快乐。我知道，读完他的这本小说，我也该提笔，好好写一本了。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0: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能让人这样的坚强？很喜欢这种细腻的描写，让人置身其中，并且感天动地。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这本书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一对准父女之间的羁绊之爱。叶雨和夏丁初次相遇，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有办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品《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幕，梦寐。

我的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依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他的手还挨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来自王尔德《自私的巨人》。

我记事的年纪比别的孩子都晚，当他们长大之后，能在父母的不断提示之下，拥有最初记忆的年龄，追溯到3到4岁，我却永远只能在6岁那年而止步。有时也会幻想，是不是谁在6岁这个时间上累累到无形的坎儿，让之前的记忆迈不过来。所以更多时候我都怀疑自己6岁前是不是遭受过什么重创，让我失去了之前的记忆，过着植物一般的生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雨叔，他笑了。要知道，丁丁，孩子的记忆往往开始于那些给他们刺激的事或场面。他说的没有错，和许多从小就生活在五光十色当中的孩子相比，生活赋予我最初的记忆并不美好。无论何时，每当我闭上眼睛向前追溯，脑海中总会出现一栋灰色的大楼。我随父母从一扇旧铁门

去了，消毒水的气味立刻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再问你一遍，真的就那么想看他？母亲的语气永远像个小姑娘，连声音也是。我点头，我想见小表哥。再想想之前跟你说的话，父亲也开口了。我摇头，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可他和之前不一样了，母亲耐着性子劝我，不怕，我要见小表哥，到时候你可别哭。这次他们异口同声，我不哭，我想见小表哥。父母最终妥协了，在那个春天的黄昏，我走进那扇推开的木门，走向记忆的起点。当四周重新安静下来时，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坚持感到隐隐的后悔。小表哥像一枚被人吐在烟灰缸里的枣核，盖住他身体的被子和平铺在床上没什么区别，脸哭得只剩下一层薄皮，黑亮亮的头发没有了，头顶偏右的位置多了一道深褐色的疤，和父母预料的不差。我用比进门快上十倍的速度嚎哭着跑了出来。从那之后就开始一言不发，哪怕母亲宣布小表哥彻底离去时，我也只是默默地点头。当我再次开始说话时，几乎所有人都发现我在语言表达方面出了问题，只是他们过分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而忘记了管我，而我也没长到能从细枝末节处轻易捕捉到空气里离散气息的年纪。是的，离散。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我也在不久之后被母亲送走。你自己从这儿进去吧。他松开我的手，指着那条几乎被青苔埋起的小路，低声道。我重新攥住了他的食指和中指，我要你送我进去，妈妈。他用拇指借此摆脱。可我得抓紧时间去找你爸爸。他的匆忙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仿佛再也没有什么比寻找出远门的父亲更重要的了。他是这样深刻地凿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多年之后，当我已经学会用一些词语精准地表达自己或别人的内心情感时，我认为他那天的状态用时不我待就可以说尽。时不我待呀，母亲，时不我待。可你的人生本该那么长，我的人生也还有那么长。你到底是在急什么？那条被青苔和花瓣埋起来的小路尽头，住着我的姨妈。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儿，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0: 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七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2: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3: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4: 红棉并
2: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5: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2: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5: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5: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2: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刚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7: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8: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9: 麻烦您多查麻烦。
2: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0: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2: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

0: 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2: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使头颅未打落，浩瀚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3: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4: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5: 我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

0: 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素之行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率御。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继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化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属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阴虚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名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意。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

0: 之后沿用了2000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唯有活得像自己，才能退出竞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幺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幺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幺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幺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

0: 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雕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

0: 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素之行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金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率御。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继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化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属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阴虚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名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意。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3: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1: 文字中国。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0: 啡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5: 南方二重唱1991年以民歌组合出道，同年发行专辑《细说往事不告而别》，随即凭此专辑获得第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至1998年，共发行原创专辑《城市新民歌》系列7集，翻唱专辑《回归线》系列5集，两次入围，三次荣获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一起来听他们细说往事。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雕刻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素之行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率御。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继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话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属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殷墟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名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意。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1: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鞋。

0: 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年，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0: 用行动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

0: 两天，眼看要变质，圣贤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最近这几天呢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啊海南五指山公司出品的这么一个右吞银子。哎呀，我没想到啊，这个讲过了之后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反响还是比较大。同时呢很多人呢打过来电话，包括呢我也接过了，工作人员呢也接过了，大致上啊就这么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啊，毕竟啊我们年纪大了，身上呢小毛病啊也比较多，这个药啊吃了很多，目的呢只有一个，把这个病啊病痛减轻，让我们呢好好的多活一些年啊，不出现大的问题。你看啊，大家想想这个要求啊其实真的挺简单的。我们每个人呢都关注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啊拿命来拼来赚钱，到了老了呀就发现了，这个年轻的时候有再多的荣誉啊，有再大的关系，有再雄厚的背景，老了老了呀身体最重要。那你看啊，到公园里面去，你早上你转一圈，这起得早的是老人家，早起锻炼的是老人家， 晨起的公交车上是老人家。为什么呀？这个觉也少了啊，睡也睡不着了，工作也不用了，家里的也没什么事儿了，那你说干什么呀？锻炼呗。这一锻炼呢，还能帮助身体好一点。可是呢，往往就有一类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想早起，可是呢不用，根本就不用早起，睡不着啊，想几点起就几点起。还有一些人呢也想出去锻炼，可是呢下不了楼啊，这别说锻炼呢，在屋里面走几步都费劲儿。还有一些呀，干脆直接就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骨关节疾病，这五大类型的病啊，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老人家发病率最高的。那尤其是一旦出现了脑血管疾病或者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那这种啊活动受限或者说造成残疾，包括有一些严重的骨病，那真的是跟上刑一样啊。那你说怎么会不去治呢？怎么会不去医院呢？只是说呀，求医无门。很多人呢折腾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医院了，换了不知道有多少个方子了，用的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可以这样说啊，这个不是个例，这是绝大多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的一个困境。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吗？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啊，两方面。第一个，找到更高明的医生。第二个呢，找到更好的医院。这一定是有办法的。那你看啊，国外啊有这么一个人叫霍金，他这个得了一个病啊叫渐冻症。那正常来讲啊，渐冻症就是身体当中啊逐步逐步的温度降低，到最后呢神经肢体感官传导啊全部萎缩，到最后呢就真正的彻底倒在床上，哪里都动不了了，最后呼吸衰竭而死。这种啊是属于世界级的难题。那你想想啊，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可是霍金呢，他也达到了全身动不了的程度，他只能够靠两个手指拿着这个笔啊，还动不了多少，就用这一个笔那么慢慢慢慢的那么一点点的点点电脑的屏幕啊，又能写书。世界级名人活了好几十年。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实际上世界上啊是有奇迹的，这是有些时候啊时间和环境是能够创造奇迹的。那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包括我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啊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好像是云南一带的，这个当地啊就有这么一户村民，出现了个什么情况呢？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听清楚，不是普通的风湿啊，是类风湿。这类风湿也属于绝症了，因为类风湿是属于免疫系统疾病，它跟这个白血病啊红斑狼疮啊这个硬皮病啊这并称为几大难治的，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了啊。可是呢这个人呢家庭条件又不好，到最后呢他也没办法，那越来越疼啊，都基本上快起不来了，就勉勉强强那么能挪，可是啊这也没办法呀，没有钱来治啊。到最后呢他就听别人说，说山上的这个蜈蚣啊他能够解决风湿，以毒攻毒。那别人也没告诉他怎么弄啊，那正常来讲啊这蜈蚣可以入药来煮药材或者是泡酒都可以，结果呀他连买酒的钱都没有，那怎么办？他就拖着这个残破之躯啊，那没办法，别人救不了他，他只能自救，就干什么呢？爬到山上去。你想想这么个半残疾的人多难走啊，就这样那得坚持着咬着牙上了山，就找这个蜈蚣。还好啊这山里的蜈蚣比较多，他抓着了活的蜈蚣怎么办呢？那你说他又没法泡酒，他就把这个蜈蚣啊给打死，然后啊就这么生吃。哎呀一天吃上个五六根，多的时候七八根。大家知道吧，这蜈蚣属于五毒啊，它有毒的东西啊，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蜈蚣也确实是个药材啊，对这个筋骨啊、风湿啊，确实也是好。结果没想到，他吃了多长时间？吃了3年多。按理来讲，要是正常人吃那么长时间，这山上的野蜈蚣都有中毒的现象了。他吃了3年多，好了。我不是说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谁有类风湿吃3年的蜈蚣就好了，

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探秘类的节目啊，这个纪录片我看过，真的好了，后来都解释不太出来为啥。因为你看也有别人后来也试了呀，也吃生蜈蚣啊，是不是？到菜市场还有卖那个炸蜈蚣串的呢，那你说谁吃了把这类风湿治好了？所以说奇迹啊它是能发生的，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是不是？或者是先祖的遗留啊，这些东西真的是有的。你看啊，万一有一天，我说万一有一天啊，你说要是真的能够把这个当年中国有名的一个神医华佗呀，他据说就写了一个青囊经，当然是失传了。万一有一天这个青囊经重新现世，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对我们中医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地震呢？这都未尝不可说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记住一句话，就是什么，相信相信的力量啊，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都有效。你相信吧，你相信这个事情能好，你相信我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你相信我这个病能治，你相信这个医生能给你希望，这叫什么？这就叫相信相信的力量。你一定要相信水滴是能够吃穿的，你一定要相信啊，多做善事是有好报的。那你看这就叫相信。那你一样要相信咱们中国的民间呢真的是有绝招也是有绝技的。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一直讲到的，这就是个奇迹。这是个什么奇迹啊？这就是一个护佑了海南古黎族几千年生息繁衍的这么个奇迹。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么一个奇迹的黎王方已经无从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黎族是没有文字的。至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这个成方，谁哪一代的黎王研究出来的也没有记载，也归功于黎族没有文字。可是呢这个黎王方就这么在中国的海南岛上就传下来了，就传了这么多年。还好还好啊，是失传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要不然要是真的说当年知道黎王或者是见过黎王的这些老人家都没了的时候，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真的就会只存在于传说当中，就是一个未解之谜，或者说是一个传说中有那么个黎王，有那么个黎王方，要想重见天日那机会绝对是渺茫了。那也是有意思呀。那你说如果说没有上天的安排怎么会有这个事儿呢？那你说如果没有这个福建人呢到海外啊去打工去做生意，他怎么会赚了第一桶金呢？那没有他感觉还要落叶归根，他怎么会回国呢？回了国之后他也是一份全权爱国之心呢，就想着一定要做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啊，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他怎么会毅然决然的扎根到海南这块沃土呢？是不是？那你说他要是没有善心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一直想的是老百姓创业增收呢？没有灵芝的这个事情的消沉，又怎么会有人煞费苦心的苦苦追寻发掘这几千年以来黎族的至宝黎王草呢？所以说呀一切呀皆是定数，一切呀都是有迹可循，一切呀就是因为有人他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有这个担当，有这个使命，他要挑起这个重担。所以啊这黎族当地的老百姓就对他有了一个称呼叫杨黎王，就说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也不是我们黎族的血统，他也不是我们黎族部落里的，他更没有知道我们黎族的灿烂文化，但是他复原了黎王方，他就是我们现代大家认可的能够拿出黎王方的这么一个外姓的黎王，所以啊就亲切地称呼他为杨黎王。哎，这杨黎王啊就这么就来了。那结束了这次海南之行啊，我自己感觉真是收获满满，没想到啊这千年古方啊终于重新面世，带给了现代人一个远古的记忆，同时呢也把这个古黎族啊能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同时呢还算是失传时间不久能够被重新发掘的这么一个古方带回我们中心，
我感觉呀，特别特别的欣慰。结果呢，在海南，这是盛情款待之下呀，又待了两天。然后呢，我就回到了我们的西藏。回去了之后啊，这等了一两天，哎呦，为什么要等了这一两天呢？我跟大家讲啊，西藏的交通啊，那个时候还不好，包括到现在也差一些，因为有些东西啊，它都要汽车拉过来。现在不是有那个川藏公路了吗？啊，虽然说现在有火车啊，但是呢，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儿。你看啊，现在在整个中国，有几个地方啊，它特别的大，一个呢就是新疆，再有啊就是西藏。那整个西藏藏区啊，这个人口少啊，它地方大呀，你要说是邮寄个东西啊，哎呦，那你且等去了。所以我都回到了藏区了。这过了两天，哎，这个优顿草的这个叶子，还有加工好的这个优顿因子，就是这个离王方啊，也终于到了。趁这两天的时间呢，我在我们中心里面，我就给我这个同事们，就给他们讲到了。我说，你们不要小瞧这个东西啊。我说，首先，我说这个东西啊，已经失传了。我说呢，也是在海南。就是咱们以前呢合作的做灵芝的这个杨总把这个东西给复原出来了，他不只是复原了一个千年的离王方啊，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让这个已经很少能够发现的，甚至被老百姓已经逐步淡忘的这个离王草又焕发了生机。我说这个东西啊，你想想，属于抢救性的挖掘呀，要不然就是当地的黎族的小孩子也只是说在长辈的嘴里面听说过啊，以前有黎王。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黎族老百姓敬献给黎王的一种草药叫黎王草，可是呢几乎就没见过了，是不是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已经出现了一个信息的断层。那正是因为杨总这个人，也是他办了这个实事，才让这个沉寂了这么久的离王草又重见天日了。那我呀就把这个我当时在海南所见所闻以及我学到的看到的了解到的，我就给我的中心里面的这些同事啊聊了聊。我当时啊，我讲完了之后啊，我看到他们那个表情，我当时讲完了之后啊，我看到了他们那个表情啊，我就特别想笑。为啥呀？就跟我当时在海南的时候是一模一样，诧异的不得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问你们一个事儿啊，我说你们见没见过哪些活体类的植物身上，比如一棵树，比如一根蔓藤，比如一棵草，比如一朵花，我说这是活体的植物啊，我说你们有没有见过什么活体的植物上能够长灵芝？哎呦，我这么一说完，他们那个表情啊，还有那个眼神啊，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了，我跟老杨总在一起，他告诉我离王草上能长灵芝，我估计啊，我跟他们那个眼神就一模一样，诧异、怀疑、不相信。结果呀，我跟他们讲，我说按我来说，我也不信，我说我呀亲眼所见了，我说你看。我把手机往出一掏，我说你们看看啊，这就是我在五指山脚下种优顿草的这个地方我亲手拍的照片。你看啊，这优顿草的蜘蛛跟筷子一般高啊，五六十公分高，跟筷子那么粗，叶子长得像柳叶，然后啊你看这个叶子跟杆中间的这个位置，哎，这小豆豆啊，黑色的紫褐色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活体的灵芝。哎呀，我一说完了给他们惊讶的，他说这也太打破认知打破常规了，他说你快腐朽的木头上或者是什么地上这些地方长个灵芝还不稀奇，但是呢你要说是让这个一株草能够长灵芝太难了，他说除非说是那种啊很多年的一棵树，这棵树啊它虽然还活着，但是呢它有很大一块地方已经腐朽了，这个时候这一块上长个灵芝还是能长的。他说我们真是第一次见呢，
说这个东西啊，居然这么厉害，哎呀，在草上就能长。我说还有更厉害的呢，我说我当天呢，就是第一次就喝到了这个狸王草做的油遁草的这个茶，又叫狸王茶。我说我就喝了那么一杯，我说我当天呢睡觉就变好了，我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小便量增加了，小便的味道变大了，小便排出来之后那种感觉舒服了。我说我第二天呢，我呀又喝了这个幽顿因子，我用完了之后，我的体感又不一样了。当时啊，我说我呀是确实是亲身感受的。如果是别人跟我说的，我说我心里头100个不相信，1万个怀疑。我说这一次呢，我说我回来了，我说我把这个东西啊也带回来了，我说估计呢1天2天就能到。我说到了之后啊，咱们这样，我说我计划呢是给咱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用。我说你放心，这个东西检验检疫各种手续都没问题的，绝对是安全的，而且这个已经是成品都出口的。我说再有一个，这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研发，包括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研发的。我说这都是职能部门了啊。我说我告诉你，我说再加上现在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体系运作安全性都是100%没问题的。我说呢，既然说是准备着给患者用的，我说呀，咱们就为了进一步的来体验这个感觉。我说怎么办呢？我说等这个东西到了之后，我说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医护人员，你们呢，自愿，自愿什么呢？你们自愿的，每个人领上一点儿这个新鲜的幽灯草的叶子，然后呢，你们就喝，怎么喝啊？用开水给它冲泡一下，一次呢放上个5片叶子、6片叶子、7片、8片都行。我说杨总那边给我准备了300斤的新鲜叶子，然后啊还有这个幽顿因子。我说这个拿过来之后，咱们这些人第一批用，用上个几天有感觉了，咱们做个总结，然后我说再给咱们的患者开始用，咱们掌握第一手资料。他那边的理论数据啊，在中心里面呢都有了。我说咱们要咱们实际的数据。我说如果说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理想，非常非常好，咱们自己人用，包括我们的患者用完了，反应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说咱们这5大中心我就申请，都往上报。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一也算帮了杨总一个忙，第二个，我说也算是让咱们的患者呀有了一个更好的治病渠道。哎呀，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你想想，毕竟来讲，我是咱们当地中心的医学带头人呢，我自己都试了，他们现在已经不怀疑了，他们现在就是满心的期待这个东西，赶紧来，赶紧来。你看第一天忙事儿没说，第二天说的这个事，第三天，我回到了第三天，这个东西到了，我说这个幽顿因子你们先别动，我说这是顶级的了，这就是狸王方。这就是复原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老百姓称呼的狸王神方。我说现在呀，他把这个东西做成了发酵液，啊，易于保存，保质期能放2年。我说这是最好的了。我说咱们现在啊，先把这些叶子用一用。我说你看，这个叶子放的时间不一定长。我说但是在藏区啊，咱们有个好处，我说这个东西可以晾干。哎，晾干了一样的，咱们呢。先把一些拿出来清洗干净，先晾干。咱们一些人呢，先分点新鲜的，咱们开始喝。我说多了不说啊，我说3天之后你们再一起告诉我。我说明天早上如果谁有什么问题的，有什么变化的，你们不要说。我说咱们所有的事儿都等到3天，3天过后，咱们拿每个人的实际感受和亲身体验，咱们再坐到一起。来说话，3天时间呢？这3天呢，我给了11个人发了我们这个新鲜的幽顿草的叶子。结果呀，这3天过后，这11个人有8个给我回馈的结果，非常让人惊讶。这8个人呢，有什么变化呢？这8个人普遍反映睡眠时间延长，啊，
然后呢睡醒了之后啊有精神，

身上不那么累。同时啊，这个吃饭消化系统明显变好了，这感觉呀、啊、肚子咕噜噜噜噜，大便是特别的通畅，而且呀、啊、这个小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八个人跟我出现了相同的变化，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洗肾的这种感觉。因为本身呢都是医务工作者，所以呢偶尔的小便出现了变化，他们一般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看咱们讲啊，上火了的，或者有炎症的啊，或者有泡沫的，这些人呢心里都清楚怎么回事。但是呢这个用了新鲜的牛顿草三天，这个呀那就不是什么尿上有泡沫啊那种情况，就是明显感觉到用过了牛顿草之前是正常的，用了之后这个颜色变了，味道变了，尿出来的这个量也变了。你看啊，这其中呢就以谁呀，就以我们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她说的我听完了之后是最高兴的。她说，孟主任，她说我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我怀孕的次数多，我是习惯性的流产啊，没办法。那你说为了要孩子，这我流产了四个，而且呢有一个呀这还是怀到了六个多月的时候流了。她说哎呀，那一次啊，这个一个是心情特别特别的烦闷，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啊又是冬天，特别特别的冷。他说那时候刚搬了新家，然后啊这个屋子里面的那个暖气啊就不是特别的好，那屋子里面呢又给加了个小的电暖气，怎么着都冷，结果呀就有点着凉了，这个小月子就没做好。他说你看六个月这跟正常的月子都没区别了，我呀做了一个20天左右的月子，结果就没做好。他说后来再后来才生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孩子。他说但是呢从那次六个月流产之后，他说我就做下了个小毛病，他说不能着凉，他说一着凉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腰就疼，然后啊就尿就白，有的时候呢就有点尿短，还有的时候有点漏尿。他说你看我这一过50岁我就明显感觉憋不住尿，他说我不漏尿但是我憋不住啊，有尿了赶紧就得去厕所。他说如果说天变冷了的时候，那这个尿就更憋不住了，哎呀那尤其是冬天呢这个挺遭罪。他说这个事儿啊你们也都知道。他说你看这次用了这个牛顿草就3天的时间，他说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他说我现在呀这个小便呢通畅了，而且晚上他说我感觉呀这小便的次数少了，他说原先我一晚上起3次，他说你看毕竟上了点小岁数，再有还有这个病的底儿，他说这2天呢我就体会了，听你说完了会洗肾小便有变化，他说我呀第一天还没感觉，他说我昨天和今天这2天感觉明显了，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就起了1次厕所，而且今天呢我现在这个小便这个颜色慢慢的就变回来了，但是呢小便量就多了，次数也比以前白天少多了。他说孟主任你弄吧，他说这个东西太好了，他说我现在啊对这个东西充满信心，他说咱们是不是该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离王神方，就那个酸的那个东西了。我说对，我说咱们3天过后11个人8个人有变化，吃饭好的，睡觉好的，有精神的，小便少的，小便次数减少的。我说这是初步的啊，我说这个优顿草就能够起到这类的变化了，洗洗肾，促进促进消化睡眠。我说真正厉害的是这个离王方，也是咱们现在这个优顿因子复原了古离王的这个方。我说咱们现在啊开始用这个，我说这次又不是3天了，我说还是老规矩啊，回去了之后咱们按照我在这个研究院听到的，第一个月用3盒1天1包，第二个月用2盒1天用1包挺一天啊，到第3个月咱们就是1个月用1盒，就是3天用1包。我说咱们呢不用试那么长时间，但是呢我给你们每个人1盒。

0: 一个人喝10天，这10天不要告诉我啊，你们自己做好记录。10天之后，咱们再看结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我这11个同事啊，这是高高兴兴的，一人领了一盒这个黎王方，就是幽遁因子。哎呀，这拿着到手里啊，跟宝贝一样啊。我当时啊，我也没跟他们说太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体感、这种体验、这种用完了之后的身体的直观感受，要回馈给我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特别特别的震惊。为什么？因为我在海南已经被震惊了，我都被震惊了好几天了。无论是从老杨总那里，还是到这个康养中心里面，还是到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里面，这震惊了好几天。我呀，这给了他们之后啊，我自己也开始喝。为啥？我就那两天在海南喝了那么1次2次，我说我也开始喝吧。结果我自己就开始，我呢一天喝这么1支。他这个呀，不是玻璃瓶的，他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塑料袋啊，然后呢里面是30毫升。这个打开之后啊，你倒到杯子里面，会发现是什么颜色的呢？就是喝过这个咖啡吧，黄褐色的，哎，就这种颜色，微微有一点稠。它呀是多种药材的一个发酵。那这个里面呢，研究院的当时跟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属于里面又叫百草啊，又叫百果。什么叫百草百果呢？你看啊，这里面的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黎王草。那黎王草、沉香啊、桑叶、诺丽果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跟热带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啊，再加上这个生姜啊、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你看看这是不是水果就出来了？是不是萝菠萝 是不是也是热带的呀？然后啊，还有这个龙眼肉，那这个龙眼肉啊，咱们平时都是水果，是不是？可是呢，在这里面就成药材了。哎，一枝仁、百香果，你看，是不是咱们有的

薰草的叶子，第二个就是这个沉香的叶子。那这个沉香啊，大家知道也自古以来是一个非常名贵的药材。你看这里面的材料啊，右顿草的叶、沉香的叶、桑叶、哎、诺丽果、生姜、黄姜、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一枝儿、百香果。哎呀，这是百草百药，这是真正的适用于当地，而且呢在当地就能够采集得到的这么个好东西。你说这个当年呢、啊、古代的这些黎王啊，他怎么弄出来的这个方呢？是不是？你说这个哪个药方里面，咱们这么多年吃药，你见过里面最多呀，这里面有山楂呀，是不是？这就可以了呀。这山楂本身就是药材啊，也是水果。但是你看看这个里面啊，这又是木瓜、菠萝、龙眼、百香果、诺丽果，当然诺丽果也属于药材啊。你说这么多个东西在里面，我都没见过这类的。可是啊，在这个里面它是什么发酵的，这些都属于发酵的原料，这样催化的。这么多药材和果子就催化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幽顿草啊给催化到最后呢变成发酵的。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地里面那个菜青虫，就我小的时候啊，在白菜里面长的那种啊，或者那个大头菜上面长的那个菜青虫啊，你看着它是个虫子，对吧？但是呢等这个虫子长大了，慢慢慢慢的它就形成一个茧，到最后这茧破开了就变成什么蝴蝶，它就飞走了，这就叫什么破茧成蝶呀、啊，是吧？那小青虫就变成了蝴蝶了。那反过来咱们这个黎王方啊，这里面用到的啊是有各种水果，然后呢主料是幽顿草，但是呢它经过了这个古法的一个发酵过后啊，那它就不是水果了，也不是幽顿草了啊，它就变了，就像一个菜青虫到最后就变成蝴蝶，是一模一样的，升华了，性状生命形式都变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么多东西的一个混合呀，让我来猜呀，那都不知道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多少代的黎王还有多少代的黎医呀，共同来研究，共同来总结，共同来实践做出来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咱们不得不佩服啊，这古代的人民呢、啊、这个思想啊真的是很超前啊，很厉害。那就耐心等待吧，我也开始喝。结果呢这个味道啊，跟大家也说过，微微的有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苦。这个呀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神王方啊，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可能口感跟最早以前黎王做出来的绝对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因为你想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保存，它发酵了酸了，就是酸了，就是酸味，是不是？这个是无菌情况下做出来的，它技术也升华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干净卫生了呀，那个时候你都是在石槽里面，在山洞里面存着，对不对呀？那现在这个不一样了。所以呀、啊、这实际上是技术的进步，科技的提升啊，都有关系。那我呢，那前两天喝了就没喝多少嘛，咱也不好意思跟杨总多要点，你说这回这那么多摆在这儿了，那就喝呗，嘴里面呢馋不滋的就开始，我也不多啊，正常量，我也听话，我就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你看回来的这两天了，开始喝上了，而且一喝完了这个幽顿草做的这个幽顿因子啊，马上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年龄，你说这个时候我40多岁，还没到50，从医的角度来说呀，这人们呢对平时身体的保养保护还是比较好，体质上也不错，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和病变。这幽顿因子啊，我用的来的效果就快，哎，我比别人就快。你看这用上了2天，我就有感觉了，我就感觉什么呀，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啊。有的时候呢，你看经常性的这着急了呀，或者怎么样了，这个或者今天比较忙，喝水少了，我就出现一个小小的上火，当然这不算大事啊，回头了之后喝点什么菊花茶呀，
啊，嚼两个金银花呀。

0: 就没事了，这咱自己也会解决。可是这次呢，我就发现不一样了。哎，我呀，这个有的时候上点小火，就是金银花、菊花就给解决了。这次我喝这个右动因子，哎，没了，我也没有出现什么没喝水啊，就出现口干的这种情况啊，没有了。哎，两天过后，我就感觉我没有口干，尤其是在藏区啊，这个气候啊比较干燥，那鼻子里啊，咱们毕竟不是藏族人，这到那儿了多少带点点小小的不适应，但是也习惯了，可是还是感觉这个鼻子里面呢干也凉。哎，你看两三天过后，我就明显感觉到啊，这眼睛滋润了，因为本身晚上上班天天看着那个电脑屏幕监控器，那眼睛啊视觉疲劳的厉害。你看原先是200多度的近视，这几年下来我在这个藏区我这又涨了200度，都快400度了。哎，我用了这么个三天多的时间，明显就感觉到眼睛润了，哎，就不像以前老盯着屏幕那么干了，鼻子里面也不像那么干了，嘴也不像那么干了。这个呀，不只是单单的灭火了。那有些人说它去火，它是不是就凉啊？不是，它不是灭火，它是清火润燥啊。它这个东西润燥，它不是凉，你知道吧？这一下子我就感觉舒服多了。然后再有一个，我就感觉呀，这个肠胃就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以前不说吗，你记住人要健康的几个基本标准，能吃能喝能睡，哎，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特征。越这样身体越好，越不得病，寿命越长越健康。哎，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呀咕噜噜咕噜噜，经常坐那块干什么的，咕噜噜来一声。这有的人感觉说肚子咕噜叫一下是不是不好啊，你饿了？不是，我告诉你，这是促进肠胃的排空，越能够促进排空，排毒消毒，促进杂质的排出就越好。而且肠胃的蠕动功能越好，我告诉你，这个人呢他就越健康。哎，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什么了，我说这个在研究院里面说了，他能清洗肾，能够洗肝，能够洗从你口腔咽喉食道胃小肠大肠一直到肛门，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它都能给你清洗一遍。而且啊，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哪里啊，重新的就把你这个胃肠道所有的这里面该去掉的去掉，该清除的清除，该解决的解决，该排泄的排泄。哎呀，我说真好，我说感觉来了，我说三四天。结果我没想到啊，这个三四天的时候，眼睛不干了，鼻子不干了，嘴不干了，肚子咕噜噜响了。我就想，我说这毒该出来了吧，我说会不会拉肚子呀，啊，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现象啊。结果我跟你说，这担心啥来啥。结果呀，到了第五天啊，实际上我那值班嘛，第五天早上我该起来下班了，8点了，下完班了之后我就想着没啥大事，我先眯一会儿，有事了他们就叫我。结果呢，我说先去个厕所吧，先洗个澡啊，然后呢去个厕所，洗完澡了睡一会儿。结果到了厕所，那大便一下啊，是不是这个完了好睡觉啊。结果这一大便不要紧，哎呦我的天哪，我突然之间我就感觉这个如果此时此刻有吃饭的，你们可躲一躲啊，这个说的有点恶心。突然之间感觉呀，便不出来。哎，我说不应该呀，我说这个便不出来，这就是便秘了呀，是不是？有的人一便秘了呀，这大便会干啊，就前半截有点干，然后拉出来了，后面就好了。但是这点干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把肛门冲破，然后就流血了，挺难受。所以说便秘的人呢，年轻的使使劲儿还能给拉出来，那一旦是年纪大的，这个便干的特别厉害的，假如说超过个4-5厘米这么长一节特别干的，那就麻烦了。因为老人家呀，你要是越使劲儿越拉不出来，而且本身也使不上劲儿，那憋得难受的时候使劲一使劲儿，很多人呢就是在马桶上或者是蹲便上出的心脑血管的意外呀，很危险呐。大家这一使劲儿，你一憋，整个五脏六腑聚，这个时候就挤压哪儿啊，挤压心脏，然后身上一使劲血管都聚，这个时候还会出现第二个事儿，就往脑袋上的血压就高了。很多人呢就是大便拉不出来，一使劲儿 啊，心脏出问题了，梗了，或者脑出血破裂了。结果我这么没拉出来，我就感觉是干了。我说不对呀，我说你看，我眼睛也润了，嘴也不干了啊，鼻子也不干了。按理说我不应该上火呀，我没火了呀。那我没火，这大便怎么干了呢？这大便一干了，那不就是还是肠道有火吗？我说这肠道火下来了，我还在想着，我也不使劲儿。我教大家一个招啊，大家听好了，这个如果说呀，你突然之间出现大便这个头这块有点干啊，便不下来的这种情况，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怎么样呢？你就两个手啊攥拳头啊，那两个手攥拳头了之后，有人说使劲吗？不使劲，怎么来啊？大家听好了，两个手攥拳头，你这个小指下面啊，哎，你攥着之后，你发现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啊？哎，这攥着拳头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小尖啊，它有讲究。大家听好了啊，这两个小尖有什么讲究呢？这是个穴位。然后这个小手掌啊，你就对着搓一搓，两个手对搓啊。这个对搓呀，这面起的是什么作用呢？腰啊，强腰。然后呢，你再找另外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啊就好找，叫什么？叫上阳穴，它是大肠经的起头啊，在哪儿呢？你把这个食指伸出来，哎，靠近这个大拇指这个方面啊，就这个指甲啊，靠大拇指这面内侧，然后呢，这个指甲边上这块，哎，挨近指甲这个地方，这是上阳穴，你给它按一按，左手按右手的，右手按左手的，或者呢，就拿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拇手指头啊，你把这个食指勾回来，手对着指甲边上这块，哎，你按一按，找到这个上阳穴，你就按呀。所以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大便呢，哎，有点不舒服，有点干，我就赶紧这个用手搓一搓，哎，然后呢，再对着这个上阳穴啊，两个手自己按自己的，慢慢慢慢的按一下，揉了大概有个20多秒，哎，明显的感觉这个气力啊就上来了，我明显的我就感觉到我这10天呢，肚子变小了。嗯，我是140斤多一点的体重，结果呢，我明显感觉这10天呢，我瘦了一点了，不是说脸上瘦了，是腰围减轻了，减少了，而且呀，这个肚子呀，尤其是下腹部啊，变软了，哎，摁着呀，柔韧性好多了，我说这是真好，我就给他们叫回来了，你看，11个人凑在一块了，然后呢，我就说说，我说怎么样？你们先给我说一下啊，我说我采访你们口感好不好，他们几个就笑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说不说好呢是这东西啊微酸微苦，不说不好呢是都能接受，味儿也不大。我说好了，我说第一个咱们举手表决一下啊，我说这东西口感能不能接受，11票全部接受，都接受，我说那没问题了。我说第二个，我说来给我举个手，我说这10天过后你们有没有什么身体的变化，有什么感觉的，只要有身体变化的，你们认为是这个优顿因子给改变的，我说你先举个手，这11个人上次8个人有效，我说这次我看看多少个人有效。结果我这一说完，我先把手举起来呢，我是第12个人呢，结果我把手一举起来，我还刚要想说我大便那个丢人的事呢，我一看另外这11只手啊都举起来了，哎呀，我这眼睛一下就亮了，他们几个左看右看，他们也在疑惑呢，他们也在想是不是别人用了有没有效啊，反正我用完了有效了，结果这么左右一看，哎呦，屋子里加我12个人所有的人都把手举起来了，这一下子他们几个都笑了，说哎呀，孟主任呐，你带回来一个什么神仙东西啊，这咱们这些人你看，有30多岁的，有40多岁的，有50多岁的，结果呀，你看这3个10年的跨越年龄段，我们这些人用完了之后居然都有变化。我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的神奇，李王方的神奇。我说这样，我说咱们现在啊就一个一个的说，我说让我心里更有底，咱们说完了，如果说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我说咱们就不要再等了，我说咱们今天开个小总结，如果都是好消息，明天开始咱们就给我们所有的中心的这些住院的会员都给他们用上传承千年的李王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家是抚顺的。
0: 啊，东北老乡。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就是来问问您这个幽遁因子的。
0: 啊，这两天你一直在听这个幽遁因子是吧？
4: 对呀。
0: 啊，
4: 我这不是听完我还寻思麻烦您再给看看怎么想想办法，看看什么时候再能给我们带来点啊。
0: 这个应该不难，这个我应该能给搞到，就是主要是看看现在有没有、这个事儿好说。
4: 那太好了，我真是现在就是迫切的希望能喝上这个幽遁草。
0: 哦，就这幽遁因子，你想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呗，我看看。
4: 我这不是三高的患者嘛，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尿酸也高。
0: 哦。
4: 你说咋的？我是高血压的家族史，我父母血压都高，完我姐血压也高。
0: 那就对了，那你看父母一高，这孩子兄弟姐妹绝对都高。
4: 对呀，你说我这真的是他们血压高，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担心担心，就怕得这个病。你说，就怕万一血压一高了，这血管出现问题了，全身瘫痪。你说，躺到床上那日子得怎么过呀？
0: 不过你听我讲，你别怕，这个高血压的多了，但是真正爆血管的也不多。你先别自己吓唬自己，情绪越平稳，血压都能好点，你知道吧？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啊，咱有情况积极应对就行，别那么担心，好不好？
4: 啊，是，但是你说岁数一大吧，就越大越担心。
0: 嗯，
4: 我是从50多岁那前儿血压就已经发现开始高了，我今年69。
0: 啊。
4: 这10来年呢，我真是不停的用药，平时都吃着就是两种的降压药。
0: 嗯，
4: 那血压不稳，哎呀，高压有时候就吃完降压药的情况都得，有时候110、120、130、150都达到过呀。
0: 啊，就吃完药了两种还能到了150是吧？
4: 对呀。
0: 哦，那就是有一点过了。你要说
4: 对呀，血压
0: 140、130还好点是不是啊？
4: 嗯，对，但有时达到150。
0: 那我就知道你为啥担心了，确实。
4: 再一个我血脂高是咋的，那个主要是甘油三酯高。
0: 啊。
4: 那我还一直吃着血栓通这个药控制着呢，你说怎么就控制不好呢？哎呀，
0: 你
4: 去检查。
0: 嗯， 你接着
4: 这个
0: 说。
4: 三酯一高吧，我这脑子就发大，脑子一着急吧，这血压更。

0: 往上找。
1: 对对对，一条线儿的。嗯，
0: 嗯。
1: 你是三高，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哪个高
0: 我那个啥，尿酸也高。
1: 啊？啊。
0: 你说尿酸高，就这个痛风已经有3年了。
1: 嗯。
0: 这一犯病的时候遭罪呀！哎呀妈，那脚啊腿肿的跟萝卜似的，下不了地，疼，走路都困呐。
1: 我知道那种疼，那种
0: 那种
1: 受不
0: 疼
1: 了，
0: 真是的，
1: 钻心
0: 哭
1: 都
0: 爹
1: 厉害。
0: 喊妈的那种痛。
1: 嗯，没问题，
0: 你，
1: 你这个别
0: 嗯。
1: 担心，你这个就是积极治疗，这个没事儿的呀。
0: 那你说我这也没停的用药，完我
1: 嗯，
0: 听你讲这个优顿草，说它能洗肾洗肝，还能降血压、降尿酸，我一听我就感觉这不特别适合我吗？就我的问题，这不一下子都能帮我解决
1: 你
0: 了
1: 就
0: 吗？
1: 想用这个优顿因子了，是吧？
0: 对，特别想用。
1: 对症是吧？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同志啊，确实对症。你看，首先一个事儿，你看你这个是血压高，这是遗传的；但是你血脂高、尿酸高，这就不是遗传的了。你这里面血脂一高或者尿酸一高，它就俩原因：一个是吃进来了之后吃的东西吸收的多；第二个就是身体当中肝肾分解不开，代谢不出去，这不就里面的东西就沉那了吗？
0: 对，
1: 到最后这个慢慢破坏血管，反过来又给你血压引起了更高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刚才说到一个点儿上，洗肝洗肾就能把这个东西给它解决掉。
0: 解
1: 所
0: 决
1: 以说这个
0: 啊，
1: 优顿因子绝对对症，你还真
0: 嗯，
1: 听到点儿上了。尤其包
0: 啊。
1: 括你这个血压，你说的是波动的，你要说是血压一直高的那种，就是平稳的高，那就吃2种或者3种换换药，血压也能降下来。就怕波动，其实你担心也有道理，因为你要是控制在130、140还没事儿，有时候你要说是150，那是你测到了，有的时候可能再高。甚至到155、160，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没测
0: 哦，
1: 呀。
0: 对
1: 所以
0: 对对，
1: 这种更是危险，咱们知道危险就行。我给你个建议啊，第一个，
0: 好，
1: 你口袋里面呢，备好了一个是这个速效救心丸，第二个呢，你备上那个快速那个硝苯地平，那个还
0: 快
1: 便
0: 速
1: 宜，
0: 的，
1: 对，那个
0: 哦，
1: 降压快，这吃上一会儿就快。但是短效的啊，就是万
0: 对，
1: 一说你怎么着了，感觉突然之间是血压不舒服引起那种头晕呐、脑袋胀、眼睛胀，你赶快吃上一片硝苯地平，这把
0: 小本
1: 压
0: 地
1: 给
0: 方，
1: 平稳下来。过一两
0: 好。
1: 个小时，这药效也就代谢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优顿草这个做的这个优顿因子绝对对你正，洗肝洗肾，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这个东西，它全给你清洗掉。那你说这三高是不是慢
0: 嗯，
1: 慢就给它代谢掉了？是不是？
0: 那真是太好，那
1: 啊，
0: 老师，我就等您的好消息
1: 你
0: 了。
1: 等我消息，就是快一两天，慢3、4天，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办，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好几个人都跟我说了。而且我跟海南厂家也熟，我就看看到时候搞多少，怎么搞，能不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帮大家给身体问题解决了，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行，
1: 啊，那，
0: 那孟非老师，我
1: 嗯，
0: 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
1: 行，那你就这两天时刻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你这个也绝对对症，你说好不好？
0: 好好，我
1: 哎，
0: 会关注节目。
1: 好，哎，
0: 哎，
1: 再见，嗯，
0: 谢谢，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最近这几天呢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啊海南五指山公司出品的这么一个幽蹲银子。哎呀，我没想到啊，这个讲过了之后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反响还是比较大。同时呢很多人呢打过来电话，包括呢我也接过了，工作人员呢也接过了。大致上啊就这么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啊，毕竟啊我们年纪大了，身上呢小毛病啊也比较多，这个药啊吃了很多，目的呢只有一个，把这个病啊病痛减轻，让我们呢好好的多活一些年啊，不出现大的问题。你看啊，大家想想这个要求啊其实真的挺简单的。我们每个人呢都关注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啊拿命来拼来赚钱，到了老了呀就发现了，这个年轻的时候有再多的荣誉啊，有再大的关系，有再雄厚的背景，老了老了呀身体最重要。那你看啊，到公园里面去，你早上你转一圈，这起得早的是老人家，早起锻炼的是老人家， 晨起的公交车上是老人家。为什么呀？这个觉也少了啊，睡也睡不着了，工作也不用了，家里的也没什么事儿了，那你说干什么呀？锻炼呗。这一锻炼呢，还能帮助身体好一点。可是呢，往往就有一类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想早起，可是呢不用，根本就不用早起，睡不着啊，想几点起就几点起。还有一些人呢也想出去锻炼，可是呢下不了楼啊，这别说锻炼呢，在屋里面走几步都费劲儿。还有一些呀，干脆直接就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骨关节疾病，这五大类型的病啊，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老人家发病率最高的。那尤其是一旦出现了脑血管疾病或者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那这种啊活动受限或者说造成残疾，包括有一些严重的骨病，那真的是跟上刑一样啊。那你说怎么会不去治呢？怎么会不去医院呢？只是说呀，求医无门。很多人呢折腾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医院了，换了不知道有多少个方子了，用的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可以这样说啊，这个不是个例，这是绝大多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的一个困境。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吗？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啊，两方面。第一个，找到更高明的医生。第二个呢，找到更好的医院。这一定是有办法的。那你看啊，国外啊有这么一个人叫霍金，他这个得了一个病啊叫渐冻症。那正常来讲啊，渐冻症就是身体当中啊逐步逐步的温度降低，到最后呢神经肢体感官传导啊全部萎缩，到最后呢就真正的彻底倒在床上，哪里都动不了了，最后呼吸衰竭而死。这种啊是属于世界级的难题。那你想想啊，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可是霍金呢，他也达到了全身动不了的程度，他只能够靠两个手指拿着这个笔啊，还动不了多少，就用这一个笔那么慢慢慢慢的那么一点点的点点电脑的屏幕啊，又能写书。世界级名人活了好几十年。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实际上世界上啊是有奇迹的，这是有些时候啊时间和环境是能够创造奇迹的。那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包括我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啊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好像是云南一带的，这个当地啊就有这么一户村民，出现了个什么情况呢？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听清楚，不是普通的风湿啊，是类风湿。这类风湿也属于绝症了，因为类风湿是属于免疫系统疾病，它跟这个白血病啊红斑狼疮啊这个硬皮病啊这并称为几大难治的，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了啊。可是呢这个人呢家庭条件又不好，到最后呢他也没办法，那越来越疼啊，都基本上快起不来了，就勉勉强强那么能挪，可是啊这也没办法呀，没有钱来治啊。到最后呢他就听别人说，说山上的这个蜈蚣啊他能够解决风湿，以毒攻毒。那别人也没告诉他怎么弄啊，那正常来讲啊这蜈蚣可以入药来煮药材或者是泡酒都可以，结果呀他连买酒的钱都没有，那怎么办？他就拖着这个残破之躯啊，那没办法，别人救不了他，他只能自救，就干什么呢？爬到山上去。你想想这么个半残疾的人多难走啊，就这样那得坚持着咬着牙上了山，就找这个蜈蚣。还好啊这山里的蜈蚣比较多，他抓着了活的蜈蚣怎么办呢？那你说他又没法泡酒，他就把这个蜈蚣啊给打死，然后啊就这么生吃。哎呀，一天吃上个五六根，多的时候七八根。大家知道吧，这蜈蚣属于五毒啊，它有毒的东西啊，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蜈蚣也确实是个药材啊，对这个筋骨啊、风湿啊，确实也是好。结果没想到，他吃了多长时间？吃了3年多。按理来讲，要是正常人吃那么长时间，这山上的野蜈蚣都有中毒的现象了。他吃了3年多，好了。我不是说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谁有类风湿吃3年的蜈蚣就好了，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探秘类的节目啊，这个纪录片我看过，真的好了，后来都解释不太出来为啥。因为你看也有别人后来也试了呀，也吃生蜈蚣啊，是不是？到菜市场还有卖那个炸蜈蚣串的呢，那你说谁吃了把这类风湿治好了？所以说奇迹啊，它是能发生的，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是不是？或者是先祖的遗留啊，这些东西真的是有的。你看啊，万一有一天，我说万一有一天啊，你说要是真的能够把这个当年中国有名的一个神医华佗呀，他据说就写了一个青囊经，当然是失传了。万一有一天这个青囊经重新现世，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对我们中医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地震呢？这都未尝不可说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记住一句话，就是什么？相信相信的力量啊，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都有效。你相信吧，你相信这个事情能好，你相信我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你相信我这个病能治，你相信这个医生能给你希望，这叫什么？这就叫相信相信的力量。你一定要相信水滴是能够吃穿的，你一定要相信啊，多做善事是有好报的。那你看这就叫相信。那你一样要相信咱们中国的民间呢，真的是有绝招也是有绝技的。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一直讲到的，这就是个奇迹。这是个什么奇迹啊？这就是一个护佑了海南古黎族几千年生息繁衍的这么个奇迹。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么一个奇迹的黎王方，已经无从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黎族是没有文字的。至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这个成方，谁哪一代的黎王研究出来的，也没有记载，也归功于黎族没有文字。可是呢，这个黎王方就这么在中国的海南岛上就传下来了，就传了这么多年。还好还好啊，是失传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要不然要是真的说当年知道黎王或者是见过黎王的这些老人家都没了的时候，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真的就会只存在于传说当中，就是一个未解之谜，或者说是一个传说中有那么个黎王，有那么个黎王方，要想重见天日，那机会绝对是渺茫了。那也是有意思呀。那你说如果说没有上天的安排，怎么会有这个事儿呢？那你说如果没有这个福建人呢，到海外啊去打工去做生意，他怎么会赚了第一桶金呢？那没有他感觉还要落叶归根，他怎么会回国呢？回了国之后，他也是一份全权爱国之心呢，就想着一定要做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啊，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他怎么会毅然决然的扎根到海南这块沃土呢？是不是？那你说他要是没有善心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一直想的是老百姓创业增收呢？没有灵芝的这个事情的消沉，又怎么会有人煞费苦心的苦苦追寻发掘这几千年以来黎族的至宝黎王草呢？所以说呀，一切呀皆是定数，一切呀都是有迹可循，一切呀就是因为有人他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有这个担当，有这个使命，他要挑起这个重担。所以啊，这黎族当地的老百姓就对他有了一个称呼，叫杨黎王。就说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也不是我们黎族的血统，他也不是我们黎族部落里的，他更没有知道我们黎族的灿烂文化，但是他复原了黎王方，他就是我们现代大家认可的能够拿出黎王方的这么一个外姓的黎王。所以啊，就亲切的称呼他为杨黎王。哎，这杨黎王啊就这么就来了。那结束了这次海南之行啊，我自己感觉真是收获满满。没想到啊， 这千年古方啊，终于重新面世，带给了现代人一个远古的记忆，同时呢，也把这个古黎族啊，能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同时呢，还算是失传时间不久，能够被重新发掘的这么一个古方，带回我们中心，我感觉呀，特别特别的欣慰。结果呢，在海南，这是盛情款待之下呀，又待了两天，然后呢，我就回到了我们的西藏。回去了之后啊，这等了一两天，哎呦，为什么要等了这一两天呢？我跟大家讲啊，西藏的交通啊，那个时候还不好，包括到现在也差一些，因为有些东西啊，它都要汽车拉过来。现在不是有那个川藏公路了吗？啊，虽然说现在有火车啊，但是呢，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儿。你看啊，现在在整个中国有几个地方啊，它特别的大，一个呢就是新疆，再有啊就是西藏。那整个西藏藏区啊，这个人口少啊，它地方大呀，你要说是邮寄个东西啊，哎呦，那你且等去了。所以我都回到了藏区了，这过了两天，哎，这个优顿草的这个叶子，还有加工好的这个优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也终于到了。趁这两天的时间呢，我在我们中心里面，我就给我这个同事们，就给他们讲到了，我说你们不要小瞧这个东西啊，我说首先，我说这个东西啊，已经失传了，我说呢也是在海南，就是咱们以前呢合作的做灵芝的这个杨总把这个东西给复原出来了。他不只是复原了一个千年的黎王方啊，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让这个已经很少能够发现的，甚至被老百姓已经逐步淡忘的这个黎王草又焕发了生机。我说这个东西啊，你想想，属于抢救性的挖掘呀，要不然就是当地的黎族的小孩子也只是说在长辈的嘴里面听说过啊，以前有黎王。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黎族老百姓敬献给黎王的一种草药叫黎王草，可是呢几乎就没见过了，是不是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已经出现了一个信息的断层。那正是因为杨总这个人，也是他办了这个实事，才让这个沉寂了这么久的黎王草又重见天日了。那我呀就把这个我当时在海南所见所闻，以及我学到的、看到的、了解到的，我就给我的中心里面的这些同事啊聊了聊。我当时啊，我讲完了之后啊，我看到他们那个表情，我当时讲完了之后啊，我看到了他们那个表情啊，我就特别想笑。为啥呀？就跟我当时在海南的时候是一模一样，诧异的不得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问你们一个事儿啊，我说你们见没见过哪些活体类的植物身上，比如一棵树，比如一根蔓藤，比如一棵草，比如一朵花，我说这是活体的植物啊，我说你们有没有见过什么活体的植物上能够长灵芝？哎呦，我这么一说完，他们那个表情啊，还有那个眼神啊，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了我跟老杨总在一起，他告诉我黎王草上能长灵芝，我估计啊，我跟他们那个眼神就一模一样，诧异、怀疑、不相信。结果啊，我跟他们讲，我说按我来说我也不信，我说我呀亲眼所见了，我说你看，我把手机往出一掏，我说你们看看啊，这就是我在五指山脚下种优顿草的这个地方我亲手拍的照片。你看啊，这优顿草的蜘蛛跟筷子一般高啊，五六十公分高，跟筷子那么粗，叶子长得像柳叶，然后啊你看这个叶子跟杆中间的这个位置，哎，这小豆豆啊，黑色的、紫褐色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活体的灵芝。哎呀，我一说完了给他们惊讶的，他说这也太打破认知、打破常规了。他说你快腐朽的木头上或者是什么地上这些地方长个灵芝还不稀奇， 但是呢，你要说是让这个一株草能够长灵芝，太难了。他说除非说是那种啊，很多年的一棵树，这棵树啊，它虽然还活着，但是呢，它有很大一块地方已经腐朽了，这个时候这一块上长个灵芝还是能长的。他说我们真是第一次见呢，说这个东西啊居然这么厉害，哎呀，在草上就能长。我说还有更厉害的呢，我说我当天呢就是第一次就喝到了这个狸王草做的油炖草的这个茶，又叫狸王茶。我说我就喝了那么一杯，我说我当天呢睡觉就变好了，我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小便量增加了，小便的味道变大了，小便排出来之后那种感觉舒服了。我说我第二天呢，我呀又喝了这个优顿因子，我用完了之后我的体感又不一样了。当时啊我说我呀是确实是亲身感受的，如果是别人跟我说的，我说我心里头一百个不相信，一万个怀疑。我说这一次呢，我说我回来了，我说我把这个东西啊也带回来了，我说估计呢一天两天就能到，我说到了之后啊咱们这样，我说我计划呢是给咱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用，我说你放心，这个东西检验检疫各种手续都没问题的，绝对是安全的，而且这个已经是成品都出口的。我说再有一个，这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研发，包括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研发的，我说这都是职能部门了啊。我说我告诉你，我说再加上现在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体系运作安全性都是百分之百没问题的。我说呢，既然说是准备着给患者用的，我说呀咱们就为了进一步的来体验这个感觉，我说怎么办呢，我说等这个东西到了之后，我说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医护人员，你们呢自愿，自愿什么呢，你们自愿的每个人领上一点儿这个新鲜的油炖草的叶子，然后呢你们就喝，怎么喝啊，用开水给它冲泡一下啊，一次呢放上个五片叶子六片叶子七片八片都行。我说杨总那边给我准备了300斤的新鲜叶子，然后啊还有这个油炖因子，我说这个拿过来之后咱们这些人第一批用，用上个几天有感觉了咱们做个总结，然后我说再给咱们的患者开始用，咱们掌握第一手资料，他那边的理论数据啊在中心里面呢都有了，我说咱们要咱们实际的数据，我说如果说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理想非常非常好，咱们自己人用包括我们的患者用完了反应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说咱们这五大中心我就申请都往上报。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一也算帮了杨总一个忙，第二个我说也算是让咱们的患者呀有了一个更好的治病渠道。哎呀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你想想，毕竟来讲我是咱们当地中心的医学带头人呢，我自己都试了，他们现在已经不怀疑了，他们现在就是满心的期待这个东西赶紧来赶紧来。你看第一天忙事儿没说，第二天说的这个事，第三天我回到了，第三天这个东西到了，我说这个优顿因子你们先别动，我说这是顶级的了，这就是狸王方，这就是复原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老百姓称呼的狸王神方。我说现在呀他把这个东西做成了发酵液啊，易于保存，保质期能放2年，我说这是最好的了，我说咱们现在啊先把这些叶子用一用，我说你看这个叶子放的时间不一定长，我说但是在藏区啊咱们有个好处，我说这个东西可以晾干，哎，晾干了一样的，咱们呢先把一些拿出来清洗干净先晾干，咱们一些人呢先分点新鲜的咱们开始喝。我说多了不说啊，我说3天之后你们再一起告诉我，我说明天早上如果谁有什么问题的有什么变化的你们不要说，我说咱们所有的事儿都等到3天过后咱们拿每个人的实际感受和亲身体验咱们再坐到一起来说话。3天时间呢，这3天呢 我给了11个人发了我们这个新鲜的右盾草的叶子，结果呀，这3天过后，这11个人有8个给我回馈的结果非常让人惊讶。这8个人呢有什么变化呢？这8个人普遍反映睡眠时间延长啊，然后呢睡醒了之后啊有精神，身上不那么累，同时啊这个吃饭消化系统明显变好了，这感觉呀、啊、肚子咕噜噜噜噜，大便是特别的通畅，而且呀、啊、这个小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这8个人跟我出现了相同的变化，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洗肾的这种感觉。因为本身呢都是医务工作者，所以呢偶尔的小便出现了变化，他们一般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看咱们讲啊，上火了的，或者有炎症呢啊，或者有泡沫的，这些人呢心里都清楚怎么回事。但是呢这个用了新鲜的幽顿草3天，这个呀那就不是什么尿上有泡沫啊那种情况，就是明显感觉到用过了幽顿草之前是正常的，用了之后这个颜色变了，味道变了，尿出来的这个量也变了。你看啊，这其中呢就以谁呀，就以我们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她说的我听完了之后是最高兴的。她说，孟主任，她说我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我怀孕的次数多，我是习惯性的流产啊，没办法。那你说为了要孩子，这我流产了4个，而且呢有一个呀，这还是怀到了6个多月的时候流了。他说哎呀，那一次啊，这个一个是心情特别特别的烦闷，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啊又是冬天，特别特别的冷。他说那时候刚搬了新家，然后啊这个屋子里面的那个暖气啊就不是特别的好，那屋子里面呢又给加了个小的电暖气，怎么着都冷，结果呀就有点着凉了，这个小月子就没做好。他说你看6个月这跟正常的月子都没区别了，我呀做了一个20天左右的月子，结果就没做好。他说后来再后来才生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孩子。他说但是呢从那次6个月流产之后，他说我就做下了个小毛病，他说不能着凉，他说一着凉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腰就疼，然后啊就尿就白，有的时候呢就有点尿短，还有的时候有点漏尿。他说你看我这一过50岁我就明显感觉憋不住尿，他说我不漏尿但是我憋不住啊，有尿了赶紧就得去厕所。他说如果说天变冷了的时候，那这个尿就更憋不住了，哎呀那尤其是冬天呢这个挺遭罪。他说这个事儿啊你们也都知道。他说你看这次用了这个幽顿草就3天的时间，他说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他说我现在呀这个小便呢通畅了，而且晚上他说我感觉呀这小便的次数少了，他说原先我一晚上起3次，他说你看毕竟上了点小岁数，再有还有这个病的底儿，他说这2天呢我就体会了，听你说完了会洗肾小便有变化。他说我呀第一天还没感觉，他说我昨天和今天这2天感觉明显了，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就起了1次厕所，而且今天呢我现在这个小便这个颜色慢慢的就变回来了，但是呢小便量就多了，次数也比以前白天少多了。他说孟主任你弄吧，他说这个东西太好了，他说我现在呀对这个东西充满信心，他说咱们是不是该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离王神方，就那个酸的那个东西了。我说对，我说咱们3天过后11个人8个人有变化，吃饭好的，睡觉好的，有精神的，小便少的，小便次数减少的。我说这是初步的啊，我说这个幽顿草就能够起到这类的变化了，洗洗肾，促进促进消化睡眠。我说真正厉害的是这个离王方，也是咱们现在这个幽顿因子复原了古离王的这个方。我说咱们现在啊开始用这个，我说这次又不是3天了， 我说还是老规矩啊，回去了之后咱们按照我在这个研究院听到的，第一个月用三盒，一天一包，第二个月用两盒，一天用一包，一天用一包，挺一天啊，到第三个月咱们就是一个月用一盒，就是三天用一包。我说咱们呢不用试那么长时间，但是呢我给你们每个人一盒，一个人喝十天，这十天不要告诉我啊，你们自己做好记录，十天之后咱们再看结果。
3: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就我这十一个同事啊，这是高高兴兴的一人领了一盒这个黎王方，就是幽遁因子。哎呀，这拿着到手里啊跟宝贝一样啊。我当时啊我也没跟他们说太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体感、这种体验、这种用完了之后的身体的直观感受要回馈给我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特别特别的震惊。为什么？因为我在海南已经被震惊了，我都被震惊了好几天了。无论是从老杨总那里，还是到这个康养中心里面，还是到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里面，这震惊了好几天。我呀这给了他们之后啊，我自己也开始喝。为啥？我就那两天在海南喝了那么一次两次，我说我也开始喝吧，结果我自己就开始，我呢一天喝这么一支。它这个呀不是玻璃瓶的，它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塑料袋啊，然后呢里面是30毫升，这个打开之后啊你倒到杯子里面会发现是什么颜色的呢？就是喝过这个咖啡吧，黄褐色的，哎，就这种颜色，微微有一点稠。它呀是多种药材的一个发酵。那这个里面呢研究院的当时跟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属于里面又叫百草啊又叫百果， 什么叫百草百果呢？你看啊，这里面的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狸王草。那狸王草、沉香啊、桑叶、诺丽果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跟热带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啊，再加上这个生姜啊、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你看看这是不是水果就出来了？是不是萝菠萝？是不是也是热带的呀？然后啊，还有这个龙眼肉。那这个龙眼肉啊，咱们平时都是水果，是不是？可是呢，在这里面就成药材了。哎，一枝仁、百香果，你看是不是咱们有的这个用过百香果啊？对不对呀？那这个百香果是做饮料的，但是这里面都是叶或者是果，这叫百叶，又叫百草，对不对呀？那个这个果子呢，实际上很多呀，它都是有药用的。你像包括中药材里面也有很多，尤其这里面两个叶是最主料的，第一个是幽遁草的叶子，第二个就是这个沉香的叶子。那这个沉香啊，大家知道也自古以来是一个非常名贵的药材。你看这里面的材料啊，幽遁草的叶、沉香的叶、桑叶、哎、诺丽果、

于当地，而且呢在当地就能够采集得到的这么个好东西。你说这个当年呢，古代的这些黎王啊，他怎么弄出来的这个方呢？是不是？你说这个哪个药方里面，咱们这么多年吃药，你见过里面最多呀，这里面有山楂呀，是不是？这就可以了呀。这山楂本身就是药材啊，也是水果。但是你看看这个里面啊，这又是木瓜、菠萝、龙眼、百香果，诺丽果，当然诺丽果也属于药材啊。你说这么多个东西在里面，我都没见过这类的。可是啊，在这个里面它是什么发酵的，这些都属于发酵的原料，这样催化的。这么多药材和果子就催化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幽遁草啊给催化到最后呢变成发酵的。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地里面那个菜青虫，就我小的时候啊，在白菜里面长的那种啊，或者那个大头菜上面长的那个菜青虫啊，你看着它是个虫子，对吧？但是呢等这个虫子长大了，慢慢慢慢的它就形成一个茧，到最后这茧破开了，就变成什么蝴蝶，它就飞走了，这就叫什么破茧成蝶呀，是吧？那小青虫就变成了蝴蝶了。那反过来咱们这个黎王方啊，这里面用到的啊是有各种水果，然后呢主料是幽遁草，但是呢它经过了这个古法的一个发酵过后啊，那它就不是水果了，也不是幽遁草了啊，它就变了，就像一个菜青虫到最后就变成蝴蝶，是一模一样的，升华了，性状生命形式都变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么多东西的一个混合呀，让我来猜呀，那都不知道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多少代的黎王还有多少代的黎医呀，共同来研究，共同来总结，共同来实践做出来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咱们不得不佩服啊，这古代的人民呢这个思想啊真的是很超前啊，很厉害。那就耐心等待吧，我也开始喝。结果呢这个味道啊跟大家也说过，微微的有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苦。这个呀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神王方啊，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可能口感跟最早以前黎王做出来的绝对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因为你想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保存，它发酵了酸了，就是酸了，就是酸味，是不是？这个是无菌情况下做出来的，它技术也升华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干净卫生了呀，那个时候你都是在石槽里面在山洞里面存着，对不对呀？那现在这个不一样了。所以呀这实际上是技术的进步，科技的提升啊，都有关系。那我呢那前两天喝了就没喝多少嘛，咱也不好意思跟杨总多要点，你说这回这那么多摆在这儿了，那就喝呗，嘴里面呢馋不滋的就开始，我也不多啊，正常量，我也听话，我就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你看回来的这两天了开始喝上了，哎，这一喝完了这个幽遁草做的这个幽遁因子啊，马上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年龄，你说这个时候我四十多岁还没到五十，从医的角度来说呀，这人们呢对平时身体的保养保护还是比较好，体质上也不错，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和病变。这幽遁因子啊我用的来的效果就快，哎，我比别人就快。你看这用上了两天我就有感觉了，我就感觉什么呀，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啊，有的时候呢你看经常性的这着急了呀或者怎么样了，这个或者今天比较忙喝水少了，我就出现一个小小的上火，当然这不算大事啊，回头了之后喝点什么菊花茶呀啊，嚼两个金银花呀就没事了，这咱自己也会解决。可是这次呢我就发现不一样了，哎，我呀这个有的时候上点小火就是金银花菊花就给解决了，这次我喝这个幽遁因子哎，没了，我也没有出现什么没喝水啊就出现口干的这种情况啊，没有了。哎，两天过后我就感觉我没有口干，尤其是在藏区啊这个气候啊比较干燥，
那鼻子里啊，咱们毕竟不是藏族人。

这到那儿了多少带点点小小的不适应，但是也习惯了，可是还是感觉这个鼻子里面呢干也凉。哎，你看两三天过后，我就明显感觉到啊，这眼睛滋润了。因为本身晚上上班天天看着那个电脑屏幕监控器，那眼睛啊视觉疲劳的厉害。你看原先是200多度的近视，这几年下来我在这个藏区我这又涨了200度，都快400度了。哎，我用了这么个三天多的时间，明显就感觉到眼睛润了。哎，就不像以前老盯着屏幕那么干了，鼻子里面也不像那么干了，嘴也不像那么干了。这个呀不只是单单的灭火了，那有些人说它去火它是不是就凉啊，不是，它不是灭火，它是清火润燥啊，它这个东西润燥它不是凉，你知道吧。这一下子我就感觉舒服多了。然后再有一个，我就感觉呀这个肠胃就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以前不说吗，你记住人要健康的几个基本标准，能吃能喝能睡，哎，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特征，越这样身体越好，越不得病，寿命越长越健康。哎，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呀咕噜噜咕噜噜，经常坐那块干什么的，咕噜噜来一声。这有的人感觉说肚子咕噜叫一下是不是不好啊，你饿了，不是，我告诉你，这是促进肠胃的排空，越能够促进排空，排毒消毒促进杂质的排出就越好。而且肠胃的蠕动功能越好，我告诉你，这个人呢他就越健康。哎，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什么了，我说这个在研究院里面说了，它能清洗肾，能够洗肝，能够洗从你口腔咽喉食道胃小肠大肠一直到肛门，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它都能给你清洗一遍。而且啊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哪里啊，重新的就把你这个胃肠道所有的这里面该去掉的去掉，该清除的清除，该解决的解决，该排泄的排泄。哎呀，我说真好，我说感觉来了，我说三四天，结果我没想到啊，这个三四天的时候眼睛不干了，鼻子不干了，嘴不干了，肚子咕噜噜响了。我就想，我说这毒该出来了吧，我说会不会拉肚子呀，啊，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现象啊。结果我跟你说，这担心啥来啥。结果呀到了第五天啊，实际上我那值班嘛，第五天早上我该起来下班了，8点了，下完班了之后我就想着没啥大事，我先眯会儿，有事了他们就叫我。结果呢我说先去个厕所吧，先洗个澡啊，然后呢去个厕所，洗完澡了睡一会儿。结果到了厕所那大便一下啊，是不是这个完了好睡觉啊。结果这一大便不要紧，哎呦我的天哪，我突然之间我就感觉这个如果此时此刻有吃饭的你们可躲一躲啊，这个说的有点恶心。突然之间感觉呀便不出来。哎，我说不应该呀，我说这个便不出来这就是便秘了呀，是不是，有的人一便秘了呀这大便会干啊，就前半截有点干，然后拉出来了后面就好了。但是这点干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把肛门冲破，然后就流血了，挺难受。所以说便秘的人呢，年轻的使使劲儿还能给拉出来，那一旦是年纪大的，这个便干的特别厉害的，假如说超过个4-5厘米这么长一节特别干的，那就麻烦了。因为老人家呀你要是越使劲儿越拉不出来，而且本身也使不上劲儿，那憋得难受的时候使劲一使劲儿，很多人呢就是在马桶上或者是蹲便上出的心脑血管的意外呀，很危险呐。大家这一使劲儿，你一憋整个五脏六腑聚，这个时候就挤压哪儿啊，挤压心脏，然后身上一使劲血管都聚，这个时候还会出现第二个事儿，就往脑袋上的血压就高了。很多人呢就是大便拉不出来，一使劲啊心脏出问题了，梗了，或者脑出血破裂了。结果我这么没拉出来我就感觉是干了，我说不对呀，我说你看我眼睛也润了，嘴也不干了啊，鼻子也不干了，按理说我不应该上火呀，我没火了呀，那我没火这大便怎么干了呢？这大便一干了，那不就是还是肠道有火吗？我说这肠道火下来了，我还在想着，我也不使劲儿。我教大家一个招啊，大家听。

0: 这个如果说呀，你突然之间出现大便这个头这块有点干，啊，便不下来的这种情况，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怎么样呢？你就两个手啊攥拳头，啊，那两个手攥拳头了之后，有人说使劲吗？不使劲，怎么来啊？大家听好了，两个手攥拳头，你这个小指下面啊，哎，你攥着之后，你发现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儿啊？哎，这攥着拳头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儿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小尖儿啊，它有讲究。大家听好了啊，这两个小尖儿有什么讲究呢？这是个穴位。然后这个小手掌啊，你就对着搓一搓，两个手对搓啊。这个对搓呀，这边起的是什么作用呢？腰啊，强腰。然后呢，你再找另外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啊就好找，叫什么？叫商阳穴。它是大肠经的起头啊，在哪儿呢？你把这个食指伸出来，哎，靠近这个大拇指这个方面啊，就这个指甲啊，靠大拇指这面内侧，然后呢，这个指甲边上这块，哎，挨近指甲这个地方，这是商阳穴，你给它按一按，左手按右手的，右手按左手的，或者呢，就拿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拇手指头啊，你把这个食指勾回来，手对着指甲边上这块，哎，你按一按，找到这个商阳穴。你就按呀，所以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大便呢，哎，有点不舒服，有点干，我就赶紧这个用手搓一搓，哎，然后呢，再对着这个上阳穴啊，两个手自己按自己的，慢慢慢慢的按一下，揉了大概有个20多秒，哎，明显的感觉这个气力啊就上来了，我明显的我就感觉到我这10天呢，肚子变小了，嗯，我是140斤多一点的体重，结果呢。我明显感觉这10天呢，我瘦了一点了，不是说脸上瘦了，是腰围减轻了，减少了，而且呀，这个肚子呀，尤其是下腹部啊，变软了，哎，摁着呀，柔韧性好多了。我说这是真好，我就给他们叫过来了。你看，11个人凑在一块了，然后呢，我就说说，我说怎么样？你们先给我说一下啊，我说我采访你们口感好不好？他们几个就笑，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说不说好呢，是这东西啊，微酸微苦；不说不好呢，是都能接受，味儿也不大。我说好了，我说第一个，咱们举手表决一下啊，我说这东西口感能不能接受？11票全部接受，都接受。我说那没问题了。我说第二个，我说来给我举个手，我说这10天过后，你们有没有什么身体的变化，有什么感觉的？只要有身体变化的，你们认为是这个优顿因子给改变的。我说你先举个手，这11个人上次8个人有效，我说这次我看看多少个人有效。结果我这一说完，我先把手举起来呢，我是第12个人呢。结果我把手一举起来，我还刚要想说我大便那个丢人的事儿呢，我一看，另外这11只手啊都举起来了。哎呀，我这眼睛一下就亮了。他们几个左看右看，他们也在疑惑呢，他们也在想，是不是别人用了有没有效啊？反正我用完了有效了。结果这么左右一看，哎呦，屋子里加我12个人，所有的人都把手举起来了。这一下子，他们几个都笑了，说：“哎呀，孟主任啊，你带回来一个什么神仙东西啊？这咱们这些人，你看有30多岁的，有40多岁的，有50多岁的。结果呀，你看这3个10年的跨越年龄段，我们这些人用完了之后，居然都有变化。我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的神奇。”黎王方的神奇，我说这样，我说咱们现在呀，就一个一个的说，我说让我心里更有底。咱们说完了，如果说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我说咱们就不要再等了。我说咱们今天开个小总结，如果都是好消息，明天开始，咱们就给我们所有的中心的这些住院的会员，都给他们用上传承千年的黎王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

0: 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我家是抚顺的。
3: 啊，东北老乡。
4: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就是来问问您这个优顿因子的。
3: 啊。啊，这两天你一直在听这个优顿因子是吧？
4: 对呀。
3: 啊。
4: 我这不是听完，我还寻思麻烦您再给看看怎么想想办法，看看什么时候再能给我们带来点儿啊。
3: 这个应该不难，这个我应该能给搞到，就是主要是看看现在有没有、
4: 啊、
3: 这个事儿好说。
4: 那太好了、啊、我真是现在就是迫切的希望能喝上这个优顿草。
3: 哦，就是优顿因子，你想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呗，我看看。嗯，
4: 我这不是三高的患者嘛，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尿酸也高。
3: 哦，
4: 你说咋的，我是高血压的家族史，我父母血压都高，完我姐血压也高。
3: 那就对了，那你看父母一高，这孩子兄弟姐妹绝对都高。
4: 对呀，你说我这真的是他们血压高，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担心担心，就怕得这个病。你说就怕万一血压一高了，这血管出现问题了，全身瘫痪，你说躺到床上的日子得怎么过呀？
3: 不过你听我讲，你别怕，这个高血压的多了，但是真正爆血管的也不多。你先别自己吓唬自己，情绪越平稳，血压都能好点儿，你知道吧？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啊，咱有情况积极应对就行，别那么担心，好不好？
4: 啊，是，但是你说岁数一大吧，就越大越担心。
3: 嗯，
4: 我是从50多岁那前儿血压就已经发现开始高了，我今年69。
3: 啊，
4: 这10来年呢，我真是不停的用药，平时都吃着就是2种的降压药。
3: 嗯，
4: 那血压不稳，哎呀，高压有时候就吃完降压药的情况都得，有时候110、120、130、150都达到过呀。
3: 就吃完药了2种还能到了150是吧？
4: 对呀。
3: 哦，那就是有一点过了。你要说
4: 对呀，血压
3: 140、130还好点是不是啊？
4: 嗯，对，但有时达到150。
3: 嗯，那我就知道你为啥担心了，确实。嗯
4: 嗯，再一个我血脂高是咋的，那个主要是甘油三酯高。
3: 啊、
4: 嗯、那我还一直吃着血塞通这个药控制着呢，你说怎么就控制不好呢？哎呀，
3: 你
4: 去检查。
3: 嗯，你接着说。
4: 这个三酯一高吧，我这脑子就发大，脑子一着急吧，这血压更往上涨。
3: 对对对，一条线儿的。
4: 嗯，
3: 你这三高，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哪个高啊？
4: 我那个啥，尿酸也高。
3: 啊。
4: 你说尿酸高，就这个痛风已经有3年了。
3: 嗯。
4: 这一犯病的时候遭罪呀，哎呀妈，那脚啊腿肿的跟萝卜似的，下不了地，疼走路都困呐。
3: 我知道那种疼，那种
4: 那种疼
3: 受不了，
4: 真是的，
3: 钻心都厉害，
4: 他妈的那种痛、

0: 没问题，
1: 你，
0: 你这个
1: 那
0: 别担心，你这个就是积极治疗，这个没事的呀。
1: 你说我这也没停地用药，完我听你讲这个牛顿草，说它能洗肾洗肝，还能降血压、降尿酸，我一听我就感觉这不特别适合我吗？这我的问题，这不一下子都能帮我解决
0: 你
1: 了
0: 就
1: 吗？
0: 想用这个牛顿因子了是吧？
1: 对，特别想用。
0: 对症是吧？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同志啊，确实对症。你看，首先一个事儿，你看你这个是血压高，这是遗传的；但是你血脂高、尿酸高，这就不是遗传的了。你这里面血脂一高或者尿酸一高，它就俩原因，一个是吃进来了之后吃的东西吸收的多，第二个就是身体当中肝肾分解不开，代谢不出去，这不就里面的东西就沉那了吗？到最后，这个慢慢破坏血管，反过来又给你血压引起了更高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刚才说到一个点儿上，洗肝洗肾就能把这个东西给它解决掉。
1: 解
0: 所
1: 决
0: 以
1: 掉
0: 说这
1: 是
0: 个
1: 吧？
0: 牛顿因子绝对对症，你还真听到点儿上了。尤其包括你这个血压，你说的是波动的，你要说是血压一直高的那种，就是平稳的高，那就吃两种或者三种换换药，血压也能降下来。就怕波动，其实你担心也有道理，因为。你要是控制在130、140还没事儿，有时候你要说是150，那是你测到了，有的时候可能再高，甚至到155、160，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没测呀。所以这种更是危险，咱们知道危险就行。我给你个建议啊，第一个，你口袋里面呢，备好了一个是这个速效救心丸，第二个呢，你备上那个快速那个硝苯地平，那个还
1: 快
0: 便
1: 速
0: 宜。
1: 的，
0: 对，那个降压快，这吃上一会儿就快，但是短效的啊，就是万一说你怎么着了，感觉突然之间是血压不舒服引起那种头晕呐、脑袋胀、眼睛胀，你赶快吃上一片硝苯地平，这把
1: 小问
0: 压
1: 题，
0: 给平稳下来。过一两个小时，这药效也就代谢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牛顿草这个做的这个牛顿因子绝对对你正，洗肝洗肾，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这个东西，它全给你清洗掉。那你说这三高是不是慢慢就给它代谢掉了？是不是？
1: 那真是太好，那
0: 啊？
1: 老师，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你等我消息，就是快一两天，慢3、4天，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办，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好几个人都跟我说了，而且我跟海南厂家也熟，我就看看到时候搞多少，怎么搞，能不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帮大家给身体问题解决了，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行，
0: 啊，
1: 那孟斌老师，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
0: 行，那你就这两天时刻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你这个也绝对对症，你说好不好？
1: 我会
0: 哎，
1: 关
0: 好
1: 注
0: 好
1: 节
0: 好，
1: 目。
0: 哎，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前望路西向东拥堵186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昆吾辅道，现在是北向南石新路附近拥堵127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缓行161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明善街东向西从基盛路到祥路街缓行136米，122号路东向西从求实街到盘江东路缓行303米，与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6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3度；松明站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富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4度；弥勒站小雨，19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3度；广南站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阜宁站大雨转中雨，22到24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主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南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祥云站阴转阵雨，17到26度；大理站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鹤庆站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小雨，21到28度。
1: 应急常识365。
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3: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9: 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跟大家破除一个流传很久的解酒偏方。
0: 是的，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往湖北武汉。前不久啊，一位30来岁的刘先生聚餐豪饮了半斤白酒，回家后就头晕乏力。那长辈呢，照老规矩就给他泡了浓浓的一壶铁观音，说浓茶解酒。他连灌2大杯之后，大约半小时出现了心慌、胸闷、心跳忽快忽慢，被家人紧急送医。那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伴偶发式性早搏，那确诊为酒精叠加浓茶刺激的心律失常。所幸就医及时，观察一晚后是平稳出院。
10: 很多人就不知道啊，这个浓茶解酒完全就是一个误区哦。从医学上是可以解释这件

0: 事情，就是这个酒精代谢它主要靠肝脏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然后分布完成一个解酒的过程。茶里的茶碱和咖啡因根本不会加速这个过程，相反的是浓茶利尿会使那些还没有完全分解的有毒乙醛过早的进入肾脏，从而造成身体的负担。咖啡因与酒精双重兴奋心血管，还会明显加重心脏负担，老年人或者心脏病患者啊，甚至有可能由此诱发室上性心动过速哦。
1: 是的，所以呢，卫健部门和急诊科医生就提示大家，酒后千万不要喝浓茶、浓咖啡，所谓的醒酒，可以少量多饮这个温的白开水或者稀释的果汁，促进身体代谢。如果明显的醉酒、嗜睡或者伴有呕吐，应当侧卧位防误吸，及时送医，而非迷信偏方。
0: 是的，这起浓茶解酒反进医院的事件也提醒大家，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很多说法不一定都科学，有些什么养生口诀之类的，你得先问一问现代医学答不答应啊，好奇心要有，健康常识也得跟上。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北京时间15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
0: 14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现在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 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0: 14号，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船东船长没有按时线择港避风，为更换渔网舍近求远，返航途中遭遇强风浪，涉事船东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1: 据了解，2025年10月18号1:30许，该船在返港途中于大连海域长兴岛附近倾覆，最初10人失联，最终确认8人死亡，2人失踪。
0: 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年，当地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摊派费用。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甘肃省农业农村厅表示，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类似问题排查，严禁借高标准农田建设名义向农民强行摊派费用。
1: 14号，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
0: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词源这个词儿非常火爆，而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随着词源的爆火，各类词源骗局也是层出不穷。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提示，面对词源热潮，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了解词源、善用词源。请听报道。
2: 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通俗来说，在 AI 时代，词源可以是一个词、一段代码，也可以是图像或视频中的一个像素区块。当你向 AI 工具提问的时候，工具里的模型会先把你的话分解成一个个小的词源，在算力算完后，把结果的相应词源拼回成答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词源不仅可计量，还兼具可定价、可交易的特点，它是智能时代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
3: 从可定价的角度来说， AI 服务的成本和词源的消耗量是挂钩的，形成了公平的按质计价的商业逻辑。从可交易的角度来说，通过购买或者消耗词源，让技术服务与商业需求之间形成了一种价值的流转。企业将模型封装成服务，按照调用量进行收费，开发者根据需要购买词源。这种模式呢，目前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的

0: 流量变现，让 AI 产业的商业化路径更加清晰可靠。
1: 目前词源应用场景远超 AI 领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可以是数字世界的临时身份证，用于便捷登录各类平台、完成转账授权等，比如微信登录第三方小程序、手机银行动态口令等，有明确有效期，兼顾便捷性与安全性。它可以是使用 AI 写作、修图、剪辑等 AI 服务的消耗性资源，它也可以成为数字化权益的证明，比如电子票、游戏皮肤、会员积分等，具有不易伪造、便于流转的特点。但是词源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吴沈括介绍，首先就是泄露劫持风险。
0: 不法分子通过公共 WiFi 嗅探或者恶意软件窃取未经加密的词源，一旦获得这些词源之后，可以直接盗用用户身份登录账号，获取隐私，甚至实施诈骗和转账。
1: 如果海量词源被汇总分析，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危害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此外，如果词源缺乏加密或签名防护，不法分子可以直接修改词源的权限字段，伪造管理员身份，绕过系统验证，非法获取用户敏感隐私数据，实施越权操作。不法分子还有可能制造虚假词源，诱导用户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等隐私信息。随着词源的爆火，各类词源骗局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宣称囤词源能暴富、场外交易赚差价等行为，不仅涉嫌非法金融活动，还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用以开展数据窃取、资金渗透，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与数据安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指出，这是词源最需要警惕的风险。
2: 随着词源成为热词以后呢，一些不法分子呢开始把它包装成投资品，比如低价囤词源、词源套利或者词源理财等等。但要注意，词源本质上是使用量单位，不是资产。一旦被包装成可升值的资产，就很容易演变为非法集资，或者是资金盘，或者这种跨境数据资金渗透。所以可以说，技术风险是入口，但真正的放大器是金融风险。
1: 面对词源热潮，我们如何做到了解词源、善用词源？刘兴亮表示，首先要认清词源属性。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词源当成消耗品，而不是投资品。它就像流量、像电量是用来消耗的，而不是用来囤积升值的。第二呢，是使用习惯的升级，不要在公共 WiFi 环境下做敏感操作，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应用，最后呢，所有重要的账户都要开启双因素的认证。因为词源的特点是一旦泄露是可以直接用的，不像密码还有二次验证空间。
1: 吴沈括表示，目前我国虽然没有直接针对词源的专门法律规定，但和词源相关的数据处理活动、网络安全活动和金融活动已经受到多部现行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并不是法外之地。
0: 从核心的监管法律来讲，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共同构成了对于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全方位的规范。随着词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相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也会持续的细化和完善，来应对新出现的各类挑战。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有句古话老话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对
0: 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对，到底吃了哪个亏？
0: 有些时候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鬼犟鬼犟的，就是哪句话都不想听。
1: 哎，但是你没有发现人到中年以后，你身上的一些性格特质会跟你父母身上其中一个人特别像。
0: 对，
1: 你总觉得哎呀，我不喜欢我父母这一点，我一定要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0: 最后就成为了他。
1: 对，你到了人到中年，你一定会成为你父母身上某一个影子。
0: 对，就成了复刻版了。好的，那么对于你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句话，如果你也有所感触，欢迎参与我们的讨论，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刘少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季强降雨多，土墙老旧围墙容易泡水倒塌，停车别停在土墙边，施工围挡旁，临时工棚下，大雨一出

0: 冲墙倒了砸车，找个空旷的地方地下车库停更安心。
1: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六幺八，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
3: 早高峰来了，
2: 早高峰来了，
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近期
4: 多家理财公司啊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的公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说的就是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理财公司于是就提前终止了这款产品，投资者就可以提前把本金和收益落袋为安。那么近期为什么理财产品密集的提前止盈？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7: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8: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他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6: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楼飞鹏：
9: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10: 提前止盈理财产品的增加，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领域布局的力度在持续加大。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理财公司纷纷深化固收加投资策略，多家机构更是直接参与了多笔港股 IPO 基石投资。继续来听报道。
6: 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传统固收产品的市场空间收窄。当前，理财公司纷纷发力固收加策略，以固收产品打底，同时引入权益类资产，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7: 中银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向南：
11: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6: 业内人士表示，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7: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

0: 师林英奇。
1: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啊，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这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啊，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2: 那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如今啊，家用车上的车联网服务受到很多车主的欢迎，不少车企也把终身免费提供车联网服务当做一个重要卖点。然而这项服务有一天突然宣布要收费，这就让很多消费者想不通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接下来请听报道。
3: 2021年，消费者马先生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在线寻车等。一直喜欢手动挡汽车的马先生对此非常满意。
4: 我这个是手动挡里面的次顶配，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有车联网功能，除了有天窗啊、雾灯啊这些东西的话，车上有 OCU 这个硬件设备。它可以读取车辆信息，可以注册 APP， 远程啊操控它这个灯，远程鸣笛，它有这些功能。我使用这个车联网功能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看我这个车窗、车门、天窗这些东西关不关严。最近也就在4月下旬左右吧，我点开这个 APP， 它就提示我了，需要续费才能就是使用基础功能，如果不续费的话，这些功能就没有了。
3: 马先生想要找购车时的销售人员询问情况，发现 4S 店已经关门，他又找到一汽大众厂家客服部门，对方最初表示，由于马先生购车的 4S 店已经退网，无法核实当初是否向他承诺相关功能终身免费。
4: 他以 4S 店退网为由，然后他说很难核实，他想核实这个车卖给我的时候销售到底讲没讲这个车联网需要那个付费，他说很难核实这个。
3: 为了证明自己从未被告知车联网功能还需要收费，马先生找到自己的购车合同以及车辆使用说明书，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个功能后续可能收费。他将相关情况再次反馈给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对方表示这项功能的收费一直都很透明。马先生要求对方提供2021年的收费标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在此后的沟通中，厂家客服部门解释称收的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
4: 他说这个东西叫 APP 的服务费，不是联网费用，是他们大众这个 APP 提供服务的费用了。那要是 APP 服务费的话，其实咱们也不认可呀，因为我买车的时候，那你说我高配车型带这个 OCA 功能，他就应该告诉我说这个你使用你就需要下载我们大众的 APP，然后我们大众的 APP 就需要花钱。他要是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么一个车型。
3: 马先生告诉记者，在网上还有不少和他一样对此提出质疑的宝来车主，他认为在消费者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购车时没有被告知后续会收费的情况下，厂家不应该强行向消费者收费。为什么车联网服务忽然开始收费？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服务仅有5年免费期限，这已经远高于行业标准。
5: 自您购车开票之日起，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为期5年的免费车联网服务，这一服务周期是行业内的高标准承诺，当前宝马以及丰田都低于5年的。
3: 对此，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6: 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点在于这个5年到底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在消费者买这个车的时候就确定5年的免费期，还是说我买完车以后你厂家在某个时间你才推出了一个5年的免费期，这个才是关键。那么其次，仅仅以服务升级作为一个收费理由，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你收费的话，定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我反过来，消费者说我不需要你升级，你就继续免费给我提供原来的服务行不行？你就算是续费，你要对续费的一个服务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给到消费者选择权，否则就是一个强买强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0: 的哪句话。
1: 是，
0: 在此之前我们先到六一八去看一看啊。
1: 对，
0: 我们说的也是金玉良言，就趁六一八有优惠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先看一看大洋县商城六一八有什么独特的活动。首先就是满减啊，你消费满198就可以打96折，满398打92折，消费满618直接88折。那有很多贵妇霜什么的就很适合在我们这个打折专区买啊。另外就是幸运大转盘的活动，凡是618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可以有一次抽奖机会，抽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打折券啊，8折、7.5折、7折、6.5折、6折，最低至6折。如果是你之前已经买了一个东西，已经支付成功了，那就可以多得一次抽奖机会，最多每天3次，当然只限当天抽。
1: 是的，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最近啊，咱们昆明的天气啊，湿度忽高忽低，因为降雨，气温的这个温差可以接近7到8度，
0: 是，
1: 所以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甚至连粉底都救不了垮脸感。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瓶比乳液锁水功能效果更好的面霜。今天为大家带来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现在这个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尤其是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肌肤的保护膜，夜间给脸上厚敷一层，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
0: 哎、
1: 好了，来说一下618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这个价格太诱人了。
1: 对，
0: 是的，
1: 正装活动价根本舍不得买3000加
0: 啊！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到手仅需1799，加上618活动满618元享88折、
0: 啊，
1: 最终到手仅需1583元，而且在618活动期间内下单还赠送绿宝瓶面霜15毫升，
0: 眼霜
1: 15毫升两瓶，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和30毫升绿宝瓶新肌水两瓶，
0: 哇！
1: 然后它是礼盒礼袋装，香港直邮，
0: 所以你看不止半价，还得到这么多的赠品啊！当然，除了这个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有质地浓稠、保湿效果起家的兰蔻大粉水，这款也是非常受欢迎，同样是400毫升装的，618大促两瓶到手315。
1: Wow,
0: 那就是800毫升315啊，
1: 太划算
0: 了。这款兰蔻大粉水呢，属于大转盘福利专区的商品，也就是说它本来只要315，然后你在福利专区大转盘再转一转，万一抽到个6折，是不是？
1: 折上折
0: 啊，对，有溯源马克溯源，有效期到2026年10月。那么夏季这种精华水用量多，趁着活动赶紧入手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呢先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大象新选商城的二维码啦。
1: 好的，银丝卷组合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0: 嗯、
1: 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一句话？
0: 小小林就说，哎呀，当时母亲就说不要远嫁，不要远嫁，估计还是嫁了，是不是？
1: 哎呦，
0: 远嫁之后有什么事儿娘家管不到，是这样
1: 真的、嗯、而且我觉得远嫁的女孩就是有任何委屈都是埋在自己的心里面，
0: 有了孩子老人也没法帮忙、啊、
1: 真的是不要嫁太远啊。
0: 嗯，
1: 好，明天会是新的。他说最后悔没听父母那一句好好读书，其实长大了才明白高考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相对公平的竞争
0: 啊。这个一只星星树说，之前在国企上班双休，福利好，工资也还不错，但是工作太内耗了，心累啊、
1: 嗯、
0: 最终呢他想辞职，妈妈说你不要辞，是吧、
1: 哦、
0: 外面风大雨大，他没听，他就辞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他真的很后悔辞职啊。
1: 对，我觉得我们老一辈他们其实对于这种体制内啊稳定啊真的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嗯、
0: 就是大家羡慕这份工作还是有他的道理、啊、
1: 真的是
0: 大家还是要想清楚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啊、嗯、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室内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
0: 啊、是
3: 我是
0: 舒
3: 平。对，今天这个因为刚好要进入中考了，所以我们的话、
0: 啊、
3: 整个节奏也跟着中考在走了。
0: 好的，
3: 那今天早晨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路上的通勤情况呢是这样的，现在呢是学区周边是比较繁忙的，像整个学区周边的车流在叠加早高峰的车流啊，昆明全域的话现在高速的话呢，看到像二环立交还有多条学区主干道都迎来了阶段性的车流高峰。我们先来看一看学区周边吧，现在的话

0: 可以看到的是，学区沿线的像川京路、亚一大街、铁路局、环城东路等等学校集中的一些区域呢，现在车速都非常的慢，不少路段呢处于车辆的蠕动的一个状态。如果您不是送学的车辆呢，尽量呢可以绕行周边的其他的支线道路。如果送学的家长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呢是快停快走，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这个行车道。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路网方面，昆玉高速现在南向北，也就是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这个地方呢，拥堵是非常明显的。昆石广昆高速多处呢也在互通路段的话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局面。石虎关立交、小庄立交以及二环东路的整个东西南北的各个这个出口处多项呢都是车多如行的一个道路了，现在通行效率呢还在进一步的降低。所以要提醒了途经学校周边的车主，请您主动的降速，禁止鸣笛。送考送学的车辆呢要做到即停即走，长途入城的车辆呢可以选择向南绕城进行远端的分流，可以避开昆玉主线的一个拥堵节点。现在的话呢，早晨晨光明媚，视野条件也非常好，我们在这个路上的话车多是早高峰避不开的，所以呢我们要保持耐心，不急不抢，文明礼让，也让大家呢一路的畅通顺利的可以抵达自己工作的地方。当然了，在这个车行路上的时候，如果觉得路途的车辆比较多，心情有一点点焦虑的话，不妨听一听我们的早高峰。今天的银丝卷组合呢也会带大家呢轻快的在路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淑萍，再会。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因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纳瑟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请过往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其中啊，交替通行路段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为避免拥堵，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建议从善昆高速绕行，避开拥堵路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哎，小朋友啊，好多快明80、90后的朋友啊，都有个感触。昨年天天挂 QQ 偷菜抢空间，现在手机 QQ 常年躺在文件夹，10天半个月才点开一回啊。
8: 胡呢，快乐哥，不是 QQ 不好用，是我们长大的了，生活场景也变的了。早年上线 QQ 咚咚响，划转抓霸空间，写日志留留言。QQ 农场们半夜还爬起来偷个菜，哦，全部都是我们的青春年少时光。
7: 回家以前，为了找 QQ 弹下单机啊，电脑整夜不关机挂，找零花钱充划转路转，下车色码裸照片。现在空间动态定格在好几年前了。
8: 我们成年人没弃用，主要是有几个实在的缘由个。第一嘛，就是在线状态，已读提醒是大有压力呢。你说上班领导看见头像亮的没回消息很尴尬吗？微信就没得这个在线的标志，不想回消息也自在，隐私更上心。
7: 好，那好呢，再就是支付啊，现在买菜缴费发红包全靠微信啊，出门带个手机就可以了。QQ 支付用得少，账号被盗申诉还麻烦。
8: 第二个方面嘛，就是 QQ 从电脑时代发展过来，功能是花哨繁杂，各类小游戏弹窗太多，上年纪的长辈嫌操作绕，微信页面就简单了，老人家一说就会。不过00后的学生们反倒是偏爱 QQ， 拿传课件了，存大文件，玩厘米秀，哦，班级群全部都靠它。
7: 归根结底啊，还是身边的人都划到微信了，家人、同事、客户啊，全在微信联络，生活办事。账户服务都绑定微信，自然慢慢就淡出 QQ 了。
8: 也不是彻底丢的个，好多人们隔段时间登一次，只为翻看空间的老照片、旧日的日志。QQ 们早变成珍藏青春的云相册，不是软件过时，是我们褪去了少年心气，没得了天天分享喜怒哀乐的闲情。
7: 是的嘛，年少时满心欢喜抓把空间，人到中年疲于生活琐事。
8: 哎呀，我们是各有各的用处，微信嘛立足日常烟火， QQ 封存青涩。

0: 国外，两种软件陪伴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也算圆满。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每到天气寒冷。

0: 僵硬，尤其在上下楼梯时症状更加明显。这其实是膝关节在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关节保护。护膝对膝盖发凉、关节损伤的患者以及老年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冬季外出可以佩戴护膝，起到局部保暖、减轻关节疼痛的作用。运动时佩戴护膝可稳定膝关节，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和外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关节已经肿得很严重，就不能佩戴护膝，这时候使用护膝会导致循环障碍，让关节肿得更厉害，甚至诱发血栓。护膝也不能长时间佩戴，长时间佩戴以后肌肉运动量就会减少，时间长会导致肺用性肌萎缩，肌肉会越来越软，越来越无力，关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差。所以我的建议是劳动、运动和疾病发作时佩戴，日常做好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肌肉才是关节最好的保护。
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近期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诊为被判为冻伤。这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变成了伤人利器？那所谓的凉感喷雾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报道。
7: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因为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6: 那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啊，就出现了红斑和水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 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

0: 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那么含有大量酒精、丙烷、丁烷的凉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消防人员的一个实验。
2: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你自己成为父母之后，你就会回想你的父母对你说的那些话，说给你的孩子听。
0: 阿鱼姑娘说，不要太对人掏心掏肺啊，注意力多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其他人。当时他家里面人跟他说这句话，他说我很不喜欢这句话，那对我喜欢的朋友，确实是他有需要，我就肯定要冲啊！人义气当前嘛，
1: 啊、
0: 是不
1: 是？
0: 是的。哎，结果人家真的是每一次都在大考来临的时候故意扰乱我的心态，而我还傻乎乎的呵护所谓高中的友谊，成绩一落千丈。
1: 当然我觉得这个分人吧，可能他错付了这样的一个朋友。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家长看出来了，就觉得我家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傻，一个劲儿的往前冲，都要大考了还被朋友有所影响的话，家长肯定看出来，但直说的话又觉得很伤人，所以就劝他不要太对人掏心掏肺，但他觉得父母反而是不好的。结果你看看，
1: 这位听友叫云上幽兰，他说大多数人最后悔没听父母的一句话都应该是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0: 对，当时觉得像废话一样，是不是？
1: 不要来逼我学
0: 绝
1: 了，
0: 别两难九八说不要远嫁
1: 哦，
0: 他也是可能听到小小林的这个心声，
1: 对对对，
0: 他说真的，他说除非 A 和 B 恋爱结婚，然后你们两个人去了第三个城市定居，
1: 哦，就不要去其
0: 你也不要去对方家，
1: 对方家，对，
0: 他不愿意来你就别来，两个人就在第三地
1: 重新找一个城市。
0: 而且我觉得像远嫁这种事情啊，就是随着父母年龄越增长，两难情况越明显。我们家就有，就是我表姐是去到德国，
1: 哇、哦，
0: 那么现在
1: 跨国，
0: 现在两口子都在德国呢，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两边父母年纪都大了。她老公那边还好，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嘛，那她老公出去是吧，她姐姐在家里面对老人还可以那点，她是独生子女，所以她就很两难，她一年如果多跑几次的话，这个经济负担也很大，
1: 对，
0: 然后让父母说去欧洲的话，这个签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老人不适应那个环境也是一个问题，她现在就是搞得非常两难啊。
1: 是的。等风男他说，我没有听父母的话好好读书，也没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哎呀，这辈子终究是遗憾了，
0: 哎，
1: 还有希望，从来都不晚的，
0: 就是如果你想重新开始的话，
1: 是
0: 吧？是
1: 的。
0: Mesa 说忘记了，因为当时就没听啊，
1: 就直接没有记住父母说过的一些
0: 耳边风，就是耳边风，现在完全想不起来都唠叨些什么，是吧？
1: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他会想到以前，就是学生时代你以前的事，他说哎，你看当年我就跟你讲，其实你也没听，但是父母就会记住，
0: 然后他说父母一话当年，其实你也不想听，就是后悔你也不想听。好，那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讨论，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1: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3: 早安，城市追光者，
14: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啦！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5: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停留在本地。
16: 记者日前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随着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了3亿张大关，达到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了3030亿千瓦时，惠及到7.6万家用电企业。
15: 据了解，绿证是绿色电力生产和消费的唯一凭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按照国家政策，2023年1月1号前投产的存量常规水电暂时不核发可交易绿证，这部分绿证需要随电量直接无偿划转至终端的用电企业。
16: 云南创新建立电力交易的溯源体系，结合区块链技术，精准追踪存量水电的电量流向，把对应绿证确权划转至用电企业账户，实现正随电走。
15: 云南社会救助一键式集成服务改革成效显著。自2025年10月27号社会救助一键式系统上线以来，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受理办件已突破4.1万件。
16: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到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了250万吨。
15: 6月13号17点，打洛口岸年度出入境流量突破100万人次，这比2025年提前10天，再一次刷新了打洛口岸开放以来年度出入境流量破100万的最快纪录。
16: 历经10余年潜心科研，多地区域适应性试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了云锦霓裳、高原璀璨、满园春等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了云南省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打破了国外景观月季品种长期垄断的现状。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那么现在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许作业
0: 太平常啊，不走寻常路，他就是后悔太听话啊。
1: 太听话就是说基本上父母讲的所有话

0: 他都是去。
1: 就是父母的老经验限制了我的发展。
0: 嗯，
1: 要不是听太听话，要不是听了他们的话，说不定就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了，是有这个可能性、
0: 啊。是的。干一点饭说，我感觉父母压根儿没有给过我正确的建议，一直都是打压式的教育。
1: 天哪，
0: 哎呀，哎，我倒是真的跟朋友聊过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如果父母就是他的人生吧，比如说他有一些成功经验、那么他给你建议的话，子女会去听，但是他如果他自己可能不太顺遂和顺意的话、那么他提的意见可能子女就会觉得我要去反驳，
1: 你都没有成功，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0: 但是可能父母就觉得、我就是吃了这样的亏，我就要告诉你，你不要这样走、就
1: 干一点饭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属于父母有一方特别的强势、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这种容易，一个是容易造成逆反的心理，还有一个确实是他一强势你就忍不住要想要照他说的做，但他确实是人生经验受历史和这个本身教育的局限性啊、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0: 对，
1: 有可能确实存在父母误导人生的情况，这是确实存在，和父母性格有很大关系，
0: 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关键节点，如果父母帮你做对了一个决策、你可能觉得哇，就是明灯啊指引我，但但凡、比如说我就像填报志愿，在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就会很着急、像以前的那种什么那种志愿的那些什么会啊又不是太多、所以父母就很着急啊，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填、就自己填呗，
1: 所以现在就是有些专家帮忙，就是当然你要找到很靠谱的填报老师、
0: 这个是对
1: 才行，
0: 专业的、
1: 主动就不是我了，你看就涉及到这个填专业的问题、
0: 对，
1: 他其实家里面当时跟他说大学让他不要选会计了，要不但他还是选了，
0: 他真的超级后悔
1: 他选了，现在就超级后悔，
0: 是不是因为工作不开心？
1: 哎，其实在我印象里会计应该属于好找工作，我就是之前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0: 怎么
1: 我认为文科理会计是好找工作、而且很实用的专业，
0: 是
1: 就是说你哪怕无法找到这种大集团的工作，你有一些小公司他也是很需要会计啊，
0: 对啊，我也觉得是门技能，
1: 但是我从那个很多这个毕业生还有就业人士的反馈来看，很多人都说会计是天坑，我就死的想不通，我说为什么，我到现在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计是天坑，
0: 要不然我们连线一下我们台财务
1: 要是不是就是属于有些那种不太规范的财务操作，理会计会背锅，这可能是一方面，
0: 他的责任比较大，
1: 对，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就是在这个 AI 以后很多就是公司会计的岗位啊被替换掉了，
0: 我跟你说，你刚刚一说这个关于选专业和会计专业这个天坑、我身边认识好几个朋友就跟我处得比较近的、都转行了，就是从会计转
1: 去
0: 就是不做会计了，就比如做销售 做其他的呀，他就不做会计
1: 啊，
0: 就他可能做了十多年的会计，然后也可能遇到了一些人生的磨难吧、就没有做会计了，就坚持不下去，
1: 是吧，
0: 对，还是有人转行，
1: 我母上大人就是老会计，我看他做的还挺好的是不是因为他的
0: 资深，
1: 对，很资深，然后顺风顺水给我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0: 啊、当然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这个今年高考专业具身智能啊各种 可能我觉得现在大家选的专业更多了一些了
1: 啊，所以说来说去难道就是还是要读理科吗那这些文科都选不到啊，
0: 好啦，那大家如果是来跟我们聊聊看哈，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
1: 是
0: 当然我觉得听与不听就在你自己了，好，都可以来发表意见，
1: 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
3: 助
2: 恢
3: 复
2: 规律
3: 排
2: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0: 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58啊，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要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5: 孙宇早上好，现在是8点钟，早高峰的通勤车辆呢是正进入高峰时段，入城高速和二环快速线路网呢现在是全线承压。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处呢多处是长距离拥堵，也就是进城的方向。昆石的西向南方向呢现在也是拥堵比较严重，已经超过3公里了。昆玉高速北向南现在车流也开始排队了。二环西路杭瑞互通、石虎关立交、二环南路各个节点现在通行都非常的缓慢。城区道路里，滇缅大道的北向东，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前威营路到东向西到前福路这个路口，莲花池正街的北向南、龙泉路的北向南到文西巷、普京大道的北向东到川京路路口，这几处呢都有短距离的严重的拥堵，平均车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早高峰通勤呢要尽量的避开这些支线比较拥堵的道路，也建议大家入城车辆呢尽量选择外围的道路呢可以进行绕行。途经学校周边呢现在要禁止呢是鸣笛，要急停急走。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全部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好的，感谢舒平。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会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从昆明野生菌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剑手青、青头菌、干巴菌、鸡枞、松茸等20余种热门品类批量上市，当前野生菌价格已经逐步回落。除了松茸因为产量稀少价格依然坚挺之外，不少热门品类相较于5月降幅十分明显，预计7月野生菌产量高峰到来后，多数野生菌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历经1个多月的施工与系统调试，昆明滇池索道已经完成应急救援驱动系统升级改造，从6月13号起恢复运营。据了解，6月13号到6月30号期间，滇池索道实行淡季票价，单程每人40元，双程每人70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刚刚过去的13号到15号的这次降雨过程还没结束，那新一轮的雨水又在蓄势待发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慧敏，早上好。
8: 早上好。没错，今天这轮雨水还在发力。今天白天，曲靖、昆明大部、文山、红河东部、德宏西北部、砲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降水的区域基本为。